0: 公馆，中国的意志。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寻常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进来这几十年了，我们这个国民最得了了。
1: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1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6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9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10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抵达北京后的孙中山再也没有离开，他忍着病痛在演讲中告诉北方民众，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他并没有等到救国的那一刻，他探索的新路才开了头，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走下去的时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还在用断断续续的语言不停念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留下了一份家事遗嘱、一份国事遗嘱和一封致苏联遗书。致苏联遗书由孙中山用英语口授而成，表达了与苏联继续合作的愿望。国事遗嘱提到了他一生至为看重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相关内容后来被精炼成了一句传播很广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告中国民众书中写道：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绝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在为中国革命东奔西走的年月里，知道他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是在村里的一座庙宇中完成的。

那一年他17岁，是一个在夏威夷檀香山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反对乡民浓厚的迷信思想，他和好友毁坏了北帝殿正在修缮的神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仿佛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预言，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打破，打破中国历史上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打破一个他没能重建出一个新世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国家好像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他依然不斥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毛泽东评价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可能是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人。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商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语，意义甚佳，无党以后继承革命党。革命成为孙中山一生的志业，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光。对于中国未来的光明，他始终充满期待。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的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0万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大爷，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
6: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7: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6: 哟，扫地机器人。
7: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6: 嗨，
7: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7: 这位的
9: 谁呀？为谁呀？
10: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

0: 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0: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5: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怎么
6: 哦，下班了
0: 啊。
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6: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消停
0: 的。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不下。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

0: 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一线
6: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
1: 啊。大叔，你怎么来了？
2: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就这东西最不缺了。
1: 谢谢大叔。大叔，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2: 小伙子，这可不好说，凭我的经验，这雨不仅不会停，可能要越下越大呀。你看这周围的河水里啊，水都上涨了，过两天上游水库要泄洪了。哎，得了，我先走了。哎，
1: 大叔，这鱼多少钱？给你啊。
2: 什么钱不钱，真贱货。
1: 大叔你慢点。
3: 大叔慢走啊。
4: 谢谢大叔。
3: 丁姐，你说这鱼咱们晚上是蒸着吃还是炖着吃啊？
1: 你先别管这鱼，你上次去气象局怎么说的？
3: 哎，那天我不是把字……
5: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他们说这几天有暴雨。
1: 瞧瞧你干这事儿！
0: 不光鲜鱼活，现在整个全省都被很厚的云罩着，这样鱼量肯定不行。
1: 去看看，
0: 走。
3: 哎，我也去。
6: 院长，我家乡就在这儿，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发大水的。
7: 是啊，雨越来越大了，林杰他们就在湖边上，可能会有危险的。
5: 幸亏咱们的选址在高处，可林杰那是个低洼地啊。
7: 走，咱们看看去。
5: 哎，您就别去了，这么大雨我俩去就行了。
7: 我不放心。走吧，走
6: 走吧。
8: 实在不放心啊，
2: 吴院长啊，这没有什么大碍吧？
1: 什么没大碍呀？你看那石头长到哪里了？
2: 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下这么大呀！
8: 你们这地势低，雨大了肯定淹的。
1: 对呀，林旭，
9: 哎，
1: 赶紧打电话联系吊车，把电机和电柜吊走。
9: 走，
1: 好嘞。
8: 对，林姐说的对，咱们赶紧一起动手，把设备都拆下来吧。
10: 好。
11: 王工。你说林杰他会答应我们吗？
12: 放心，滨海科大的潮流能项目啊，在省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资金配置相对而言也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们？咱们肯收他们，他们就偷着乐吧。
13: 我觉得林杰这个人挺有主意的，是个人才，这时候招聘他进滨海科大，对于我们的潮流能项目他能出得上力。
11: 这办法妙啊，他要是进了滨海科大，一等奖500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3: 奖金是其次，我跟院长汇报过，我们缺的是专业人才，到时候你们先别提奖金的事情，免得让他误会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见机行事。
11: 好
5: 好。
6: 我弄完了，院长您去吧。
5: 哎，你哦，我去吧。
6: 来，
0: 谢谢
6: 平凡。
5: 哎，谢谢。
6: 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气象新闻。
5: 哎，气象新闻还没开始呢。
0: 我上网查了一下，今日本地的气象情况上面是这么说的：安江水库上游因为多日连续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安江水库下午水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
5: 哟，要是这样的话，安江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啊。
14: 林姐，就算泄洪，咱们不是已经把电机电柜都转移出来了吗？别想太多了，要是再下那就是杞人忧天了。
5: 是杞人忧天吗？
1: 我不是告诉过你选址的时候要把千羽湖水文资料仔细的多看看吗？你看了吗？
14: 怎么没有看？这个问题我

0: 我和你解释过，就是这个选址没有任何办法，这跟钱有关系。咱们能租到好的地方吗？再说了，谁知道让咱们赶上了这50年不遇的大雨？那你之前就不能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点吗？哎，行了，胡说，林姐啊，那个林姐也没真怪你，好吧？嗯。
1: 天灾，不可抗力嘛。

0: 林杰吗？
1: 我是，我是林杰。
0: 我是滨海科大的王小环，
2: 你还记得我吗？
1: 哦，我记得，王工是吧？咱们在科技大赛上见过。
2: 我在来千羽湖的路上，想找你聊一聊。
1: 找我？有事吗？
0: 手机里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
1: 我现在在千羽湖大酒店，你能简单的把事情说一下吗？
2: 我们滨海科大的院领导让我找你见面聊一聊。
1: 那咱们一会儿在酒店大堂见吧。
0: 那酒店大堂见。
1: 好，一会儿见。滨海科大想找我聊一聊。
3: 聊你呢？
4: 你好，
5: 吃晚饭了吗？
4: 吃过了，在外面简单吃了一口。你们把入住手续办了。
3: 好，
5: 好。
4: 东过龙山岛的项目，我们之间还真是结下缘了。
5: 王工，你们怎么过来了？
4: 有好事啊，我们滨海科大要做300千瓦的项目。
6: 那是要包给我们来做？
4: 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院方领导呢，是想聘请三位啊，进入我们滨海科大工作。
5: 王工，你们院长有可能不知道，我们只做1兆瓦项目。
4: 只做1兆瓦？小功率的不考虑？哎，那你们几位对于进入滨海科大工作是怎么想的？
7: 你们想招聘我们？什么条件啊？
4: 你们可能就在这个学院里边进行项目研究啊，不是很了解。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试验场地配套设施非常的完整，而且还不会安排教学任务，这个研发的经费呢也是相对的宽裕。如果说几位能够加入滨海科大工作，职称、工资、各种待遇都会得到保障。这么好的机会，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5: 王工，
1: 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对您说的职称、
4: 工资、
1: 好的待遇没有兴趣，我们只想把潮流能项目做成。
8: 王工找林杰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9: 根据我的分析，最大的可能就是滨海科大他们想聘请林杰。
10: 应该差不多。
8: 院长，那怎么办呀？
10: 这是林杰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好表态影响他。
11: 李副院长，
9: 我们兵能为什么不能招林杰他们进来呢？
10: 问题就出在1兆瓦上。
9: 人才不能为我们所用，真是太可惜了。
10: 滨海科大有可能上大功率，但是我估计也到不了1兆瓦。
8: 但滨海科大很有可能会开出很多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他们。
9: 没错，有林杰他们的加入，成功的几率无疑会增加。
8: 就是啊，不行，我得去听听他们说什么。
12: 哎，小叶，
4: 考虑考虑吧，我们这给的条件真的很好，只要你们同意，随时可以。
8: 林杰，我有事情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8: 你过来，我跟你说。
1: 王工，我去就来。
8: 滨海科大的人是不是要拉你入伙？
1: 你怎么知道？

0: 开就是。我担心他们给你灌迷魂汤。我跟你说啊，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1: 为什么不能答应啊？他们给的待遇好着呢。
0: 反正就是不行。你不是要做依照瓦的吗？
1: 知道了，上去吧。走走走。
0: 不许答应他们。
2: 妈。真不好意思啊，王公。
3: 没事，那位是
2: 一个普通朋友。
3: 我刚才跟两位兄弟都说了，你们能不能先入职科大？依着瓦的项目慢慢来嘛。
2: 谢谢王公的好意，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不能慢慢等。
3: 你们也不用着急拒绝我，这样我今天也不走，你们想通了随时联系我。
2: 谢谢，
3: 谢谢，期待你们的加入。

0: 陈杰，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就真的不想跟你干了。人家有钱，有设备，有待遇，你怎么就不答应呢？
1: 吴叔，咱们要做的是一兆瓦项目，他们做的是三百千瓦，这事儿一能一样吗？
0: 我们为什么从国外回来自主创业？如果为了待遇和钱，我们干嘛要做一兆瓦超流能项目？我们的梦想。
2: 可咱们现在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就是缺少资金。林杰，
0: 豆豆，哎，慢着点，
3: 什么情况？
4: 安江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2: 啊啊！

0: 林琴，你看，这湖面好像跟白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
1: 圣女的安静地震，又12点才开闸呢。现在几点了？
2: 还有半个小时。我们等到12点半。哎，
0: 豆豆，要不你先回去吧，你没有必要跟着我们一起遭罪啊。
2: 回去吧。
1: 来都来了，要不就一起回。
2: 要不咱们聊会儿天，在这干等着太难熬了。
0: 林炫，你要真觉得难熬，要不就给我们大伙唱首歌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唱歌？到时间了。
3: 再等会儿。
4: 我就知道林杰他们不会同意的。刚开始我还真的挺担心的，后来听他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哎，那刘院长，咱们先回去，先回去。行。
5: 南院长，
6: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进入我市千禹湖地。
5: 把声音开大点。
6: 千禹湖下游地区超越警戒线水位1.5米。 湖边部分地区已被水淹，该地区负责部门做好水位防汛。再次呼吁附近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出行，远离河岸。下面是路况信息播报。
5: 我们去看看他们。

0: 完了完了，他们的设备全淹了，算是白干了。
1: 我昨天跟他们在一块儿，这雨没这么大呀。
2: 上游的洪峰下来了，水火无情了。
1: 这怎么办呀？
2: 我们不能走了，先回宾馆。林杰他们肯定需要咱们的帮助。嗯，小叶，哎，你给林杰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3: 电话没人接，
4: 刚在前台查过，他们不在这住。
3: 他们会在哪儿呢？
2: 王工，要不要再给他打个手机，再问问？
4: 不接？
3: 既然不接，那就是故意躲着我们。
4: 是啊，王工，那我们还有必要待在这儿吗？
5: 真是说淹就淹啊！
6: 幸亏咱们没听林杰的，要是守在这儿，没准人都没了。
5: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7: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雨打涛风。
5: 这几个
6: 连这点钱也打水漂了，
8: 你天天就知道钱钱钱。
6: 林杰，你说什么？
8: 我说你就知道钱。
9: 什么叫我就知道钱啊？没有钱能办事儿吗？
8: 没钱怎么办不成事儿了？他们有钱也没把朝玲珑这事儿办了。
9: 林杰，我真的忍你太久了。你一天到晚高风亮节的样子，明明知道咱们现在没有钱，你就不应该冲大头，弄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让着你一样。
8: 胡说，你别拐弯抹角，你不就是说科技大赛的事儿吗？
9: 对，没错，我说的就是科技大赛。明明咱们有机会拿奖金的，却因为你的个性现在什么都没了。
8: 你想要什么？
9: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资金，我想要设备，现在人家都送上门来了，却因为你的自以为是，你却给拒之门外了。
5: 是吧？
9: 丁帅，你甭管，
8: 我自以为是，没有我的自以为是，你还在米勒这儿打杂呢。
9: 打杂也比现在强，至少每个月我能按时领到工资。现在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每天跟个叫花子一样四处去化缘。
8: 叫花子是吧？我差钱了吗？你没饭吃了吗？
9: 林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没替你干活一样。我无数该拿的钱会拿，不该拿的我一分都不会多占。用你的那些钱，还有你接济我的那些，我一笔笔都记着呢。不要以为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了，我告诉你，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8: 你不要我接济，你觉得你行，那你自己过去。
9: 林杰，这话可是你说的。
5: 哎，吴叔，林杰，
8: 吴叔，吴叔，吴叔，你等我会儿，吴叔，
5: 你这干嘛呀？
9: 我不干了，
8: 那不都是话赶话赶在那儿呢吗？林杰他也着急啊，
9: 他着急，他着急，我不着急吗？我一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活，跟着他忙前跑后的，我吃的苦比他少吗？
8: 是是，咱们不仨不是一块都吃苦吗？啊，咱们来这是干嘛来了？咱谁？
9: 别劝我了，你让我走吧，正好大伙也好冷静冷静。
8: 无数无数，
9: 接了丁轩，这是我跟林杰的事儿，你别管了。哎，
10: 昨天晚上我们在酒店大堂见过，请问你知道林杰他们在哪吗？
1: 你是滨海科大的王教授？
10: 对，我想找到他们。
11: 啊，我们也正找他们呢。
1: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
12: 把他们的测试场给冲毁。
11: 什么？
5: 不说呢？走了。

0: 吴叔有情绪，你得理解他。他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徐文池被淹了，我们谁都不好受。
1: 他发脾气，你还真跟他对着飙啊？啊？
0: 要我说，你也有问题。你缺乏管理者的风范。克雷洛夫说过，一宴不能成春。管理者是什么？管理者就是磨刀石，锋利所有人是你的职责。

0: 林杰都不接电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帮一帮林杰他们。可是，明天集团有个会议，我不能缺席。再说，你明天不是要工作吗？
1: 我是丁炫。喂，丁炫。
2: 林杰和吴叔吵翻了，吴叔跑了。怎么会这样呢？
0: 还不是因为这场大雨，把我们测试场淹了，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什么？你等等我，我马上过去。院长，他们人现在没事，但是吴叔和林杰闹翻了，他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帮帮他们。明天我坐大巴车回去，您看行吗？
1: 快去吧，
0: 好，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0: 走，死活都不。回来了，我先谢谢啊。
1: 林姐，你怎么样？真上武术了吗？
2: 你怎么没走？
1: 我们去过现场了。李副院长明天有个会，就先回去了。他让我留下来帮帮你们。
2: 那你怎么回去啊？
1: 我明天可以坐长途车回去。我想陪陪你。莎士比亚说过，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0: 给我灌这么一大碗鸡汤，想安慰我是吗？
1: 你不需要安慰，因为你有执着的信仰。永远没有人力可以击溃一个坚硬的梦想。我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对不对？林杰，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冒冒失失的撞了我。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拿错行李箱，你还把我定制的吉他给硬生生的拿走这些事情吗？哎，林姐，我给你唱首歌吧。那我唱了。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你回去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1: 不用了，你还那么多事情要忙呢，你回去吧。啊，放心吧。
0: 那边有人接吗？
1: 平凡会过来。
0: 林姐，王总，
2: 林姐，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也没接。
3: 听说你的测试场被淹了，
2: 很替你担心。
0: 谢谢你的关心。
2: 有一句话我知道不该问，但是我必须还要问一嘴，就是关于加入我们滨海科大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王工，谢谢你的邀请。以前测试场在的时候，也许还有机会，现在测试场没了，没这可能了。从头再来吧。
2: 是，好，我打心里佩服你。这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哎，王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2: 回省城了。
0: 能不能让我这个朋友打趟顺风车？
2: 可以啊。
1: 这样不好吧？
0: 放心吧，王工是好人。
2: 行李拿一下，
4: 给我吧。
1: 谢谢。
2: 走了，再见。
1: 我走了。
0: 走吧。打电话。

0: 产量上来了，车间的生产量还可以提高10%左右。
1: 这个完全没问题，我来安排。我听说林杰的公车样机试验场被水冲了，你是不是给孩子打个电话安慰安慰？
0: 这小子做事儿从来是不计后果，摔个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儿。
1: 这时候别说这种话，年轻人嘛，受了点挫折应该鼓励鼓励。
0: 再说吧，
1: 你这个倔脾气，我走了。

0: 喂，
1: 听说你们那儿不太顺利。
0: 是，
2: 被谁淹了？
1: 不就是遇到点挫折吗？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3: 你都快30了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精神不能倒，振作起来，别忘了
1: 爸都在你身后，什么时候老爹都是最爱你的。
0: 爸，卖房子的事儿我错了，
2: 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1: 算了，这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了。以后遇见这种事儿得记着跟我说，
3: 明白了吧？
0: 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4: 来，刘科长，辛苦了。
5: 谢谢主任。
4: 啊，
5: 主任，那个滨海科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分配方案了，不过考虑到确实他们对项目付出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给滨海科大在奖金方面能不能多提供一些，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我同意。要不这样分配吧，你看啊，给那个滨海科大300万，LWD 公司200万，怎么样？
5: 我赞同，不过这事儿还要跟评审团再商量。

0: 结束了，我就去把吴叔找回来。不管怎么说，项目还得往前进行，吴叔不能不在。
1: 等雨季过去了，我去和县部门申请，给咱们的项目重新找块地。嗯，银行的户头我查过了，还剩200多万资金，这是最大的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0: 筹资金，你有什么办法？
1: 目前还没有。你去找吴叔的时候，取几万现金出来，打给他父母。
0: 好好。哎，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
1: 公司没有资产做抵押，能行吗？
0: 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你说呢？
1: 试试吧，也是一条路。刘科长，
0: 快进。
2: 刘科长，
3: 林杰啊，你人在哪里啊？
2: 我在千羽湖。
3: 啊，你最好抽空回来一趟，
4: 我有事跟你商量呢。
2: 有事吗？
4: 啊，好消息啊，滨海科大同意给你们分配奖金了。
3: 这个事儿我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
2: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回欧江。
4: 嗯，好，回来见。
1: 滨海科大同意给我们分配奖金了。
5: 真的？
1: 真的。
5: 这天无绝人之路啊，兄弟。哎，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
1: 再给我行。
5: 干嘛？
1: 不是做梦吗？
5: 去你的吧！
1: 我这就回欧江。
0: 这事怎么办？
2: 这里交给你了，我办完事就回来。你收尾啊！
6: 李副院长，您找我？
7: 哦，你明天再去趟千羽湖，找林杰他们了解一下，看看选址情况，让他们帮我们找几个合适的备选。等雨季一过，我们大部队就过去，直接进行实地考察。
6: 嗯，好。
0: 吴叔，
8: 你是不是想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9: 我不回来了。
0: 林杰已经后悔那天跟你发脾气了。
9: 行了，林轩，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后悔了，后悔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8: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是不是？
9: 他什么脾气啊？现在和我没任何关系。哎，丁轩，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和你说一下，我现在呢在我们老家这儿任中学的代课老师，
10: 一切都很好，放心吧啊。
0: 哎呦，吴叔，你别闹情绪了，好不好？
9: 没和你闹情绪啊，挂了。
0: 哎，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11: 对于分配200万奖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
12: 小林啊，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伙伴商量一下吗？
11: 我自己就可以做主。
12: 那刘科长，那就赶紧通知滨海科大吧。
4: 嗯，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联系。
12: 行。
11: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请教两位领导。
4: 来坐。
12: 来坐。
4: 坐下
12: 说。坐下说。
11: 如果我想找银行贷款，需要走什么程序啊？
12: 这个嘛，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怕是很难。
4: 你要贷多少钱？
11: 那要看完成项目需要多少，具体的我心里也没数。
4: 银行贷款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林杰，我给你约见一个人，他会给你的项目做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你看怎么样？
11: 那太好了。
13: 豆豆，
6: 哎，
13: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6: 我又回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林杰呢？
0: 回欧江。
6: 他回欧江做什么？
0: 领钱呀、啊、科技大赛的一等奖奖金
13: 分我们200万。
6: 真的？这是好消息啊，你们有钱做实验了。那你跟吴叔说了吗？
0: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之前说在老家教书呢。
6: 这个吴叔，他这不瞎胡闹吗？他
0: 可不是吗？走吧，咱进屋说。
6: 那 那巫术家的地址你有没有？
8: 我呀，我正好要跟你聊这事儿。你说他吧，也挺逗。我给你倒水啊。
6: 嗯。
8: 他之前主动给我打了一电话啊，告诉我死活不回来，说在老家教书，然后还把位置主动给我发过来了。你说他有意思吗？
6: 你把他地址发给我，我去把他揪回来。
8: 那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手头有事走不开。
6: 知道了。
8: 我跟你说啊，巫术啊是头倔驴，你呀得顺毛驴。
6: 嗯，我管他呢，林杰也倔，巫术也倔，他们俩还都在一个团队里，真是苦了你。
8: 哎，谈不上苦不苦的，我就是觉得吧，他俩都是好人，但是呢又因为这事儿都僵在这儿，谁都不肯让步。
6: 我知道，林杰总跟我说你们是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少了一块那还得了。你放心，再倔的驴我也有办法给你牵回来。
8: 嗯，那可全靠你了。
6: 哎，对了，丁轩，我这次来是为了我们兵能选址的事情做准备，想向你们讨几个备选。
8: 哦，那这事儿你还真得找吴叔，我们之前选址的事儿一直是他一手操办的，你找他就找对了。
6: 得，这次我还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来的。
8: 那可不是吗？
14: 谭姐，你看见玉茹了吗？
6: 那儿呢。
14: 玉茹。
15: 啊？
14: 林杰和欧江了，你知道吗？
15: 啊？那我得去打个电话去。
8: 喂。
15: 哎，林杰，听说你回来了。
8: 回来了，都快要走了。我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
15: 怎么不多待一天啊？
8: 错了，
16: 测试场被淹了，
8: 巫术也走了，我得回去。
17: 那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8: 不用了，谢谢你，玉茹。
15: 嗯，好吧，照顾好自己啊。
14: 玉茹，是林杰吗？他说什么了？
15: 你能少管我们的事儿吗？

0: 你在哪里？
1: 我在管委会啊。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去找你。
1: 薇薇，你甭来了，我这事儿都办完了，你在家等我啊。咱见面闲聊。
0: 好，那我在家等你。

0: 我也不知道，刚才不这样，不知道按哪个键了。
1: 哎，李斌，你赶紧看看，这怎么了？这是？
2: 你给删了是吗？
0: 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按了哪个。
2: 孙云茹，你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半个月的数据。
0: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0: 我怎么不带脑子了？我又不是成心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按哪个。
2: 起来。
1: 哎，云茹。
2: 安姐，赶紧联系一下技术员，看有没有人给我恢复的。
1: 哦，好好好。
0: 就是一个移动硬盘被格式化了，能恢复吗？
3: 这个说不好，就算恢复啊，也可能恢复不了那么全。
0: 里边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谢谢你了。
3: 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要不然这样，你明天啊带着移动硬盘到电脑城，我在那个302。啊，
0: 好吧，再见。艾乔，你干嘛呢？你还认不认识电脑高手了？我这儿真的很着急。啊，那你帮我想想啊，快点。
4: 怎么了？
0: 妈，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单位上班啊？
4: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

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

0: 它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伟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夏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夏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4: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5: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000到298000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4: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
5: 做复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6: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6: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4: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6: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2: 清凉一夏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

0: 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0: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2: 对不对？
0: 都还可以的，对。
1: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1: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0: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3: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天因为林杰的事儿走神儿了，把我们单位半个月的数据都格式化了。
1: 哟，那
0: 然后李斌就冲我发火了，当着我同事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2: 叶柔啊，
3: 你说哪天妈妈突然把你东西喜欢的衣服都给扔了，你会生气吗？
0: 我当然会生气了。
2: 那这些数据对于李斌比起衣服对你更重要，你说他发火有错吗？
0: 我没觉得他错，我是觉得我错了，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2: 现在考虑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一个补救的办法。这样，明天早点起，拿上移动硬盘，妈妈陪你去电脑城。
0: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你养老公寓还那么多事儿呢，明天我。

0: 少再说吧，全部修复是不可能的。
1: 对不起啊。
0: 没事，也有我的错，你先忙工作吧。
1: 你眼睛都红了，找个地儿睡会儿吧。
0: 睡也睡不着。
2: 李副院长，
3: 哎，铁阳，
2: 哎，
3: 什么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2: 主要是向您汇报一下呀，我们项目组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3: 好，
2: 还有就是，这不是要进行户外实验了吗？同志们都特别振奋，我就想来问问咱们户外选址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4: 好，这事儿我已经让叶豆豆到千羽湖当地对接去了，
2: 哎，
4: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让同志们耐住性子，到户外试验的时候好好发挥啊。
2: 太好了，李副院长，我现在就回去把您意见转达给大家。
4: 好好好。

0: 你知道鹤半山村怎么走吗？
1: 往外那边。哦，行，谢谢您。
0: 老乡，请问鹤半山村怎么走啊？你是外乡人吧？啊，我过来找朋友。哦，你就顺着这桥一直往左拐。
2: 吴处呢？怎么一大早晨又没影了？
3: 天一擦亮，拿本书带着干粮，上后山去了。哎呀，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现在又回来教娃娃读书，成什么样子？真是，
2: 我在乡亲们面前我都没面子。
3: 儿子多给你长脸啊！他们村的工厂啊、磨坊老是停电。
0: 咱儿子听说后啊，去西边鼓捣鼓捣就发电了，还没断过。你说大伙儿怎么夸他呀？夸有什么用啊？啊，咱们辛辛苦苦的把他给供出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吗？等咱们老了也沾个光啊，住住城里的大房子，坐坐飞机，省得哪个出头。
1: 往哪儿哪儿都跑，他爸孩子大了，他有自个儿的想法。这就是因为他大了，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啊？你说，这放这国外的这个洋钞票的不拿，啊？非要回来吗？进国企，这进国企我也认了。<笑>你说他现在啊，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转回来了。
4: 你知道外边都怎么说他呀？说他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你听听，这丢人不丢人呢？请问这里是吴树的家吗？
3: 闺女，你是？
4: 啊，我是从省城过来的，和吴树是朋友，我们之前有见过。 是不是被逼能给开除了？他人在屋里吗？
0: 一大早就出去了。
4: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您叔知道，
4: 带他去呀。
0: 姑娘，
4: 哎，
0: 你看那边啊，就是鹤半山。
4: 哦。
0: 啊，我们家那臭小子，没事就窝在半山上。
4: 叔叔，要不您先回去吧，爬山怪累的。
0: 你能找着他？
4: 我就顺着这。

0: 那山道一直往上走，应该不难找到吧？
1: 是，你呀、啊，就顺着这个小溪啊，一直就往上走，就找着它。
0: 行，好。
1: 行。
0: 那您先回吧，叔叔。

0: 你怎么来？是林杰让你来的吧？哎，还真让你猜对了。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他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相处，我已经受够他的脾气了。吴硕，你都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高兴不高兴都在脸上，从来不遮遮掩掩的。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人重义气，人品更是没得说。你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不照样让丁炫把钱给你打过来了吗？他就是对事不对人，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你们两个就相互给个台阶下。
1: 多多，你不用替他解释，林杰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承认，他人品是好。 可人品好能当饭吃吗？我们回国后做的事情，你基本也都知道。先是朱总，龙山岛的渔场，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可他倒好，人家把钱送到咱手里，他居然给退回去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心地善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错。接下来科技大赛，科技大赛多好的机会呀！你说，就我们那个项目，是不是分分钟可以拿奖？ 可是这个大哥啊，一场项目阐述，他当成了辩论赛，他倒是爽了，把人家钱教授一顿怼，他是舒服了。可最后呢，奖金全泡汤了。再接下来就是滨海科大的事儿，多好的机会呀！一天到晚口口声声的在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赶超国外所有研发潮流能项目的机构，是不是？可是没有钱，这个项目怎么推进？
2: 豆豆，我们都穷成什么样了，
1: 他还在那高风亮节，大哥是正把自己当圣人了。你说的没错，但你就没错吗？测试场被冲毁，你有没有责任？我承认，这和我是有些关系。可林杰就这么点钱，当时和村里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搞实验的，怕污染了水源，就让我们放在了下游。我也跟人提过，能不能建在上游。 可人家说了，那得加钱，说白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这件事你跟林杰说过吗？
1: 我当然跟他提过，可当时大伙都很忙，我就没有强调。谁知道，让我们遇上这50年不遇的大雨。
0: 但选址是你选的，这就是你的失职。我问你，你到底回不回？

0: 吴树，你还会下围棋呢？
1: 哼，什么叫会呀？我可是实打实的爱好者，水平好着呢。
0: 真的假的？不会是吹牛的吧？
1: 这有什么可吹的？业余三段，不夸张。
0: 你要是业余三段，那我还是专业三段。
1: 哟，哼，叶豆豆，你这不是叫板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呗，清盘。
1: 哼，
0: 你吃黑棋。
1: 别别别，那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了吗？咱们公平着来，猜先。
0: 好啊。
1: 三。
0: 我不客气啦。
1: 来。
0: 哎，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会输。
0: 那万一呢？
1: 嗯。
2: 啊，行，那你们先忙，晚上聊啊。
3: 晚上见。豆豆跟吴树都不在，我看你怎么跟人解释。
4: 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吧。
1: 李斌，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2: 还不知道呢，等到时候有消息我就跟你说。你先回去工作吧。
1: 我真的特别的自责，这是大家半个多月的辛苦成果，就被我弄成这样。
0: 哎呦，云茹，你这没事的啊，这失误都在所难免。这事情同时也给我提了个醒，以后数据必须得实时备份，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
2: 你别哭了好不好？这工作呢，赶紧调整一下情绪，好吗？没事儿。
3: 有我的这一次教训，我建议你们在选址的时候要远离湖面。
4: 远离湖还怎么做实验？
5: 可以用水泵抽啊。再说了，离湖远了，不是离海更近吗？
4: 那这么说，你们新的选址要远离湖畔，靠近海边了。
3: 我们有这个想法。
6: 林杰，你不是说你新看好一个地方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7: 走，我带你去看看。
8: 你说说这个小叶，让他来是把钱占的，结果他倒好，咱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是不占的，而且那人照顾我们。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马上让他回来。
9: 他不是去找吴树了吗？
4: 让他来是找测试场的，
0: 不是去找那个吴树的。
10: 刚才林杰他们说过了，吴树对水文最为了解，选址也是由他负责的。
4: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反而更不相信他们了。
10: 李副院长交代过了，选址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两界挨得这么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技术可言？
9: 朱主任，我就纳了闷了，我们有需要保守秘密的技术吗？
4: 杨副主任，你得搞清楚，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10: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4: 我当然做得了主，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样，我现在去趟县政府，把场地给定了，你赶紧去联系一下施工单位。
9: 行，知道了。

0: 你别再费心琢磨了，唯数过目，剩你十木半。
1: 愿赌服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跟我回去。
1: 那不可能。你刚刚明明说好的，你现在要反悔啊？可是我刚刚也说了，我有个前提，得在我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你现在的这个要求不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不能再给自己添堵了。
0: 吴树，你就是个小人，我跟你说，你言而无信。你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哄也哄了，劝也劝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啊？
1: 豆豆，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谢谢你来找我。你要是来找我玩，好吃好喝我供着，怎么都行。可是你要劝我回去，我答应不了。
0: 吴树，你这个人，你不仅心眼小，你格局也小。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跟好朋友闹了点别扭，你就没完没了斤斤计较的。之前我还认为林杰不应该把你气走，现在看来气走倒也没什么，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告诉你，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父母在吵架。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还好意思让他们操心？学了一身的本事，你不说报效祖国吧，但你好歹为国家做点贡献。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再见，烂泥扶不上墙，你注定一辈子没出息。下午2点，成都汽车站，你要是不来，我们就真没你这个朋友。

对了，豆豆，你大老远赶过来，我也没时间请你吃个饭。这是山上刚摘的野枣，你尝尝，挺好吃的。

0: 我先声明啊，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是因为我下围棋输给了豆豆，所以。啊，对。
1: 林奇，你看死我了！哎，给我拿着，笑死我了！
2: 好消息没听说呀？什么好消息啊？豆豆，什么好消息啊？这个是你们三个的功劳，我说算什么呀？得他们两个告诉你。哎，什么事儿啊？科技大赛一等奖的奖金，分我们200万。200万？
1: 啊！
2: 哎，林奇，看来你还是没拿我当兄弟。
3: 这么好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2: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今年双喜临门啊，无数归来，奖金落地。哪儿去？
3: 搓去，
2: 必须跪的。走着，
3: 全跪的啊！就知道吃亏，有200万还不吃顿跪的？
2: 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需要完成的项目图纸，这几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1: 大家都慢一点，
4: 谢谢。
2: 辛苦大伙
1: 了，来喝点水，来，辛苦。哎，豆豆，还有水吗？
2: 谢谢，这些喝，这些不喝。
1: 累不累？喝口水。
2: 啊，我喝了，你喝吧。
1: 喝一口。
2: 那就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吧，啊。
1: 走，
2: 拿着啊。

0: 丁鑫，公司招聘新人的事儿，咱们得着手准备了。
1: 的确，国内的情况你比较熟悉，这块你多费点心。
2: 行，没问题。
3: 那薪资方面咱们怎么安排？
4: 就按照学历、经验、能力的标准来吧。
3: 好嘞。
0: 冰能集团这几天也在抓紧建设了，这下可热闹了。
3: 是啊，明明是咱们先开始施工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进度居然跟咱们差不多。
1: 这就是国企的力量，
0: 有钱就是好啊。当然，如果咱们之前的循环池没有被冲毁的话，那现在……
3: 行了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啊，咱们得向前看，是不是？最重要下一步是什么呀？人才储备。
0: 那是，哎，人才不就在这儿吗？咱们呢，可是千羽湖之光。
1: 有钱也不够你嘚瑟。
3: 你这光啊，之前可差点吸了，你别忘了啊。
0: 得了吧你，赶紧干活。
5: 大家好，
6: 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7: 张副院长，你怎么亲自跑来了？这路上好几个小时，你应该在酒店歇会儿。
5: 歇不住，说，现场的施工情况怎么样啊？
7: 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设备的调试也在进行当中，实验水池还在进一步完善。
5: 你这件事啊，做得不错。千羽湖这个地方风景好，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咱们的试验工作呀。
7: 当地政府特别支持我们，张副院长，你看，等建成之后呢，所有的实验都可以来这儿做，到时候应该是国内一流的。
5: 集团为了我们的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咱们不能辜负集团对咱们的信任。
7: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集团的信任。
5: 哎，林杰他们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带我去参观学习一下。
8: 您慢走，张副院长。
6: 张副院长慢走。
9: 这就是我们的厂区啊，你看，前面就是风电轴承，直径有3米啊。
10: 3米这么大，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
9: 小孙啊，这是我们集团的拳头产品啊。
10: 哦，还真挺壮观的。
11: 顾厅长，对呀。一会儿见，
12: 那边你看他们做
11: 的，小东，
12: 他们这些细节做的真的太好
11: 了。顾厅长知道咱们来省城了，让咱们过去一趟。
13: 好啊，那咱们马上去，别让顾厅长等急了。
11: 成功，哎，我们俩去趟工信厅，这些年轻人就麻烦你了。
9: 孙总啊，你就别客气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快去吧。
11: 好，再见。
13: 走吧。
14: 这是水轮叶片模型，所有的基建设施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叶轮模型进行测试了。
5: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14: 一般的发电机组只有2-3片，我们是兆瓦级的大功率发电机组，采用的是垂直轴发电机组，所以叶片比较多。我们只有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够取得最接近的数据。
5: 你们叶片这么多，发电装置不会太小了吧？
0: 张副院长，我们的模块组合起来将会近30米高。
5: 那你们的叶片材料和大小怎么也不一样？
1: 我们也是在寻找最好的优化组合，找到最合适的能够提高能量转换率的结构设计，从而使我们的模块设计得更合理。
15: 您好。
3: 您好，你们二位找谁？
15: 我们是一家风投公司，这位是我们的崔总。
16: 林杰先生，还记得我吗？
1: 我记得您，崔总，科技大赛上我们见过。
16: 好记性，我们今天特意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潮流轮项目的进展情况，不知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
5: 你这儿正好来客人，你先忙，我们先走吧。
1: 好的，您慢走，张副院长啊。
17: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铁发展迅猛，
18: 盾构机是工程机械之王，轴承又是它关键的零件之一。
19: 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主要想谈谈西城隧道。
20: 开凿的盾构机出现了问题，
19: 这批轴承听说是你们生产的。
13: 这盾构机轴承的问题啊，我比较清楚。当初我们盛林接的这个单，是威尔公司派出了最核心的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批盾构机的轴承。
18: 你们仓库里边有存货吗？
21: 我们最困难时期为筹集资金啊，把仓库里存货以低于成本价卖出了。
18: 那再生产呢？你们技术上有困难？
13: 顾厅长，您放心，困难一定有，但是我们来克服。毕竟我们跟奔腾轴承已经联合成立了研发中心嘛。我马上就回去，派人到现场去做初步调查。
18: 好的，后勤方面我来给你们做保障。
2: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张院呢？
7: 县政府啊。是个灵杰，不就科技大赛一等奖吗？好像多厉害似的。
6: 朱主任，又在这儿酸谁呢？
7: 我可没酸谁啊，我是想不通，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说是要给他们投资。
6: 什么？你确定？
7: 有什么不确定的？我跟张月碰上了，要我说，谁投他们项目谁倒霉。去哪儿啊？
4: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2: 哎，好嘞。
23: 你来了。
6: 我听说有风投公司找你们，要给你们投资。
4: 哟，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6: 你就说是不是真的？
23: 有这么回事，条件也不错，但是细节还没谈完。
6: 你们不会真要答应吧？
23: 条件给得好，为什么不答应？小心点儿。小心点。
6: 你们俩呢？
4: 千里马遇上伯乐，能不乐意吗？我们这叫久旱逢甘露，枯木遇暖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费了很多功夫。反正我们哥儿几个是遇到天大的好事儿了。
23: 注意安全。
6: 我知道这是好事儿。刚刚我来的时候已经给李副院长打电话了，李副院长想让你们多等几天，他一直想让你们进冰能的。
4: 我们都等多久了？要能进早就进了，现在倒好，听说有人给咱们投资，我们倒成了香饽饽了。
6: 之前研究院内部确实有分歧，但李副院长说了，他一回来马上就去找董事长，你就再等几天。
23: 豆豆，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6: 是机会，可我说的也是机会啊，你就再等几天，就几天。
4: 豆豆，行了，就算我们几个进了冰能，顶多算是个技术人员，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工。哎，未来的科技成果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将来把自己的公司做强做大，推上市，说不定将来还能挤进500强呢。
23: 别说那些没用的。
4: 哎，怎么就说些没用的？我说的可都是些大实话，理想插上翅膀就一定能翱翔。
6: 你们
23: 别说了。豆豆，这个机会我们不想失去。
6: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你们一路走来，李副院长帮了你们多少？你们能参加科技大赛，还不是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们的？还有，你们被胡光威给抓起来，李副院长知道之后，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你们给捞出来。这些你们都忘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4: 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李副院长对我们的好，我们三个都念着呢，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自己的前程吧。
24: 豆豆，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保证李副院长回来，他就一定能说服领导层让我们进入宾能吗？
6: 但他肯定会尽力说服。
4: 瞧，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6: 林杰，你说句话，你说句话呀。
23: 豆豆，我们和崔总也是刚开始接触，很多具体的细节都还没有谈，能不能成也是未知数。
6: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能成肯定会签是吧？
23: 我也不确定。
6: 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亏了李副院长对你们这么好，我都替他感到不值。张副院长，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7: 雪姨，我回张院散步，吃饭了吗？
6: 张副院长，有人要给林杰投资，这事儿您知道吗？
25: 有人投资是好事啊。
6: 可是
7: 什么呀？小叶，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瞎操心了，甭管谁给他们投资，跟我们没有关系。
6: 朱主任。

0: 如果我们放林杰走，就是流失人才。你说的太夸张了，难道我们冰能集团没有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了？运作是运作，他们做的是1兆瓦，我们做的是0.3兆瓦。
1: 小叶啊，他们做的那1兆瓦项目，风险太大了。
2: 风险大，回报也高呀。
1: 小叶，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2: 这充分说明你对咱们冰能集团项目的关心，咱们呀不是不做，是要一步一步的做。
1: 还有小叶，我希望你不要带着个人情感去关心林杰的项目，你应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咱们的项目上。
0: 杜主任，我请你说话谨慎一点，这件事情跟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1: 小叶说的对，你这当主任的怎么说话的？小叶，别生气。
3: 一会儿我批评他。这儿的空气和风景，
4: 王东，现在还没吃饭呢。还没吃饭呢，赶快回去吃饭去，快点。
3: 刘超副，我运行，这批样本咱们得拿回去检测一下。
4: 哎哎哎！
3: 别在这转悠了，看得我眼晕。有事你就说啊。
4: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3: 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吗？
4: 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和别人走呀？咱们不甘心有什么用啊？人家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了。
3: 你说什么？
4: 哦，刚才碰见丁炫了，丁炫跟我说的，好像还挺急，今天还必须把这合同给签了。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5: 你也没问我呀，你们就再确定一下合同的细节。

既然合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签字吧。

0: 我们真要签合同，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往你酒店赶，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你到时候再签也不迟呀。
1: 等等，这件事情，
0: 拜托你了，我都进大厅了。

0: 一件行吗？
1: 又是叶朵朵。朵朵说再等等。林姐，你好好签合同，我去跟她说。

0: 豆豆，算我无数求你了。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行吗？
1: 吴叔，就2分钟，您要跟林杰说几句话行吗？不行，崔总着急要赶飞机，这时间耽误不得。
2: 崔总，我们该准备出发了。
3: 李先生，没关系。如果你还需要再想想，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想好。

0: 再去找我，或者我们再过来都可以。等等，要是今天不把合同签下来，人家就要走了。
1: 吴硕，
0: 你听我说，李副院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说过，一定促成你们的项目并且一定尽力把你们三个调进冰岛。你们就多等几天，就几天。
1: 豆豆，小祖宗！
0: 我昨天输了那么多，你难道都没听进去吗？商机就是战机，迪斯雷利说过，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同样的机会不会第二次来敲门的。
2: 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儿理论，你让我进去。
0: 不行，等等，
2: 你要我进去，我要进去，
0: 让开！是，等等，豆豆，你不能进去。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明天一早，我就安排财务大姐。

0: 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在滨海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特殊钢的只有你们一家企业，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很着急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啊？
0: 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是我们提供的，这次地质特殊，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损坏非常严重。
1: 照理说西城隧道是个大事情啊，我是责无旁贷。
0: 是时间来不及？
1: 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手上有其他任务。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谢谢李姐。

0: 林杰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林杰他们签，
1: 已经签了。那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了。你也别太紧张，放松心情。
0: 我现在往千野湖去，到了咱们再聊。
2: 研发中心已经做出了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3: 岩石型地质
2: 破坏性太强，钢材的硬度不够。
4: 曹副总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曹副总见过成辉钢铁的范总了，范总说很愿意帮助咱们，但是对于这特殊钢材的研发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是他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订单全都满了。
2: 市场部现在已经向全国钢厂征求了特殊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6: 如果咱们从国际上进口的话，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巨大。
4: 咱们成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打造尖端产品，如果范总他们有意研发，那咱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条件来，资金啊、厂房啊，跟他们共同开发。
5: 如果这样就是太好了，
4: 那你尽快的联络范总。
5: 这次云茹和你出去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6: 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论现在交给他什么事情做都非常完善，考虑得非常周到。
4: 李斌啊，你别看着谁好使唤就拼命的使唤啊，也得照顾，也得考虑人家的休息。
6: 是，
4: 研发部还有别的人呢，别偏心眼儿。
6: 李总，我没变心。

0: 分享一下，我的项目有风投公司愿意投资了。
1: 哦，那好啊，投多少？
0: 3亿。
1: 多少？
2: 3亿。
1: 哼，那是个骗子。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知道吗？
0: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想？人家是有诚意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明天500万就到账了。
1: 林姐，你那个项目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
3: 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呀？啊？
1: 你是吃饱了撑的相信这个？这么着，等明天那500万到账之后，你再给我个电话分享。
0: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就是想给你分享一下，让你高兴高兴。
4: 你倒给我泼冷水。行，这电话就当我没打过。

0: 孙总好。
1: 孙总好。
2: 哎，你好。
1: 哟，
3: 神清气爽，有好事啊？
4: 陈辉钢铁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腾出车间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你再说一遍。
4: 范总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他们的订单这么密，还专门腾出车间来，那岂不是要受很大的损失啊？
4: 开始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听范总说完我就接受了。
3: 他说什么？
4: 他说特殊钢材市场开始有需求了，他们早就想研发，那么这次咱们

0: 功了，不仅为咱们圣林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也是为今后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开拓新的市场。
1: 小范总有情义，有魄力，有情怀，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咱们全力配合。
0: 那当然了。
2: 林杰，
3: 哎，怎么样了？
2: 钱到了，500万。
0: 借。
2: 哎，林杰，钱到了，你怎么不高兴啊？还在为豆豆的事闹心？
4: 我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李副院长。
3: 哎，林杰，别自责了，人各有志，咱们不能勉强。再说了，当初咱们为了金兵能也是竭尽全力的，可是他们总是拖着不办。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厚礼才是。
4: 是啊，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依照瓦项目做成吗？
3: 这不就对了吗？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钱，该实施咱们的计划了。接下来先做什么？
4: 开始总成平台的。
5: 与机械工程打交道的女工程师挺少的，羡慕你。
6: 哎，你们住这儿习惯吗？
5: 当然啊，我们是工地在哪我们就驻扎到哪里。
6: 那要长期在这儿住是不是也有点不适应啊？这次主要是在山，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简易的房子里。
7: 哇，那你肯定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6: 嗯，是。
7: 谁呀？
8: 我找孙玉茹。
9: 找你吗？
6: 哦。
9: 啊。李斌。
8: 来，你第一次来工地。我怕你不适应。你怎么样？
6: 挺好的，我们一屋子住的都是女工程师，她们能适应，我也能适应，没问题的。
8: 因为你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怕你不习惯，我来看看你。
6: 没事儿，你放心吧。你回去休息吧。
8: 是。那你有事到时候就跟我说。
6: 啊，好。
8: 啊，
6: 再见。
8: 拜拜。
10: 那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7: 不是，那是我同学。
5: 哎，是你们待遇的领导吗？够年轻的，还挺帅。
6: 有没有女朋友啊？
5: 没有，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1: 这资料就先带回去，按照上面的要求，赶紧做出相应的方案。做好之后，我来报告大院去。你们申报的超量能资料啊，如果能够通过专家的评审，我们就可以拿到1700万的项目扶持资金啊。
12: 若真的可以拿到项目扶持资金，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回千羽湖去准备。
11: 这都下午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晚上我们也好在一起吃个饭。
12: 饭就不吃了，我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如果真的能拿到扶持资金的话，咱们再好好说。
11: 行，那就听你的。
12: 放心吧。
11: 好。
13: 哎，玉玲，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4: 来，坐坐坐坐坐。志明，
13: 你先别说，我先说。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要停300千瓦的项目？哎，他们在千玉湖试湖试的挺好的，你干嘛要停下来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这董事长刚把权力交给你，你这就是滥用职权。
15: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啊。你忘了昨天周教授说的话了吗？我不是要停掉这个项目，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志明啊，我们的要求已经不适应未来潮流能的发展了，我们落后了。
13: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15: 把我们的项目提高到1兆瓦。
13: 一兆瓦？
15: 对，1兆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止损，找合适的人进行合作。
1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林杰是个人才，我想和他合作。
1: 林杰，看来是咱们错过机会了。他已经找到投资方了。
2: 你别忘了咱们在千羽湖的户外试验。
1: 千羽湖？你有想法？
2: 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也在千羽湖。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数据共享，那就太好了。
3: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4: 哎，进来。
5: 哟，二位院长都在呢。
4: 是。
5: 有个事儿啊，向李院张院汇报一下。
6: 咱们省海洋局打算举办一个海洋能源论证会，到时候呢会有海洋能源项目扶持资金启动，我想报名参加。
7: 这是好事儿啊。
1: 嗯，重在参与。哎
5: 呀，谢谢二位院长啊。
8: 吴硕
5: 啊，
8: 怎么样，数据变化大吗？
9: 变化不大。
8: 不应该啊，水流数据一直在变，你这边变化很大才对。
9: 是。
8: 嗯，
9: 林杰你过来一下。
10: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8: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和之前在室内做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而且数据差越来越大。
10: 怎么会这样？水流流速会不会有问题？
9: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10: 咱们再检查一下原因。哎，总成平台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8: 已经联系三家了，这两天就会有人来千羽湖和我们接洽。
10: 一定要盯紧。
8: 放心吧。
9: 林姐，海洋局项目论证会的事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我想在去论证会之前先把模块的数据整理好，这样我们胜算的把握会大。
9: 嗯，那我们三个就继续加油吧。
11: 爸，高压160，低压110，你吃药了吗？
12: 我吃了，而且没什么感觉。
11: 那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再熬夜了啊。
12: 孩子，这么大一个国家项目，爸爸又是其中的一个负责人，压力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啊，都是突发事件，我尽量不熬夜。
11: 这可不行，你不能是尽量，你得听我的，因为我妈说了，上班的时候我听你的，下班你得听我的。
12: 好，听女儿的，明天起不熬夜了啊。
13: 啊。孙总休息了吗？
12: 啊，杨工。
13: 孙总啊，
12: 找我有事啊。
13: 山对面的那个生产线上还有一台盾构机的轴承出现了问题，总指挥部让我们过来问您一下，能否帮忙一并解决。
12: 哎呀，这个
13: 孙总是有什么困难吗？
12: 不是，盾构机的轴承不是标准配件，我怕尺寸不一样。
13: 哦，我明白了，那我回去向总指挥汇报一下，再想别的办法吧。
12: 哎，杨工等一下。
13: 好。
12: 你们说的这个机器在什么地方？
14: 就在这个山脉的对面，青龙沟隧道，我们是两台机器对开。
12: 青龙沟隧道离这多远？
14: 其实直线距离不远，也就3公里，但是我们要绕过这个山，大约有40里地。
13: 孙总，您的意思是？
12: 先去看看，我们是你们的供货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派人过去。
13: 孙总，这太好了。您可是帮了我们工程施工的大忙。
12: 还没帮上忙呢，别客气。
13: 孙总，有您这句话我已经放心了。这样，明天早上我安排人过来给你做向导，今天就不打扰您了。孙总您休息。
12: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
13: 好。好，
12: 再见啊。
13: 好，再见。
11: 爸。
12: 嗯，
11: 您不是答应我不熬夜了吗？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刚说完的。
12: 我没熬夜啊，这不突发事件吗？这样，你把李斌给我叫来，快快去。
15: 你不饿？不吃一碗？
16: 啊，不然。
11: 李斌，
17: 稍等啊，玉茹。
15: 李斌，你这家人有约啊，快去啊！
16: 玉茹是吧？嘴欠哈。
15: 我看你低呀、啊，我说你。哎，外边月黑风高啊，别着急回来。
17: 最好就别回来了啊。
12: 孙总，您找我。
11: 爸。
12: 明天你们组的任务啊，跟其他组调换一下。你们去青龙沟跑一趟。
16: 好，具体问题是什么呀？
12: 整个系统隧道的施工现场啊，还有其他品牌的盾构机轴承也出了问题，帮着认真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咱帮着维修。
16: 没问题，那我明天就带人出发。

0: 我也去吧，我也能帮上忙。
1: 你定。走吧。
0: 走。我走了吧。
1: 拿着。
0: 早点休息啊。
1: 哎。
0: 给你，你吃。
2: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还得注意安全。
3: 哎，李斌，你看前面是西城隧道吧？
2: 不错，我们一直是紧挨着西城隧道往前走的。
3: 哎，向导，这隧道通车之后，车辆往返两地需要多长时间啊？
2: 两地距离是670公里，通车之后啊，也就在3个小时。
3: 那现在呢？
2: 以前我跑过销售，要是坐绿皮火车呀，都在14小时。
4: 哎，那个，
2: 是啊，要是坐汽车呢，都得一天一夜了。
0: 一天一夜
2: 啊，
1: 走吧，我怕天黑前赶不到。
0: 这儿景色那么美，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
1: 行，
0: 来，
1: 走吧，
5: 来来来来，
1: 哎，好啊，一。

0: 按照水流速度来看，叶片怎么转的不快呀？是不快呀？你最后线路检查过了吗？我都检查18遍，肯定没有问题。监控数据显示，水轮叶片的转速和我们设定的标准不符，这里面应该有问题。哎，我还指望着这数据啊。
1: 能拿1700万的工程资金呢？
0: 行了吧，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吧。哎，你们听到了吗？这里面有动静，有异响，
2: 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水轮叶片了。

0: 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朱主任，我们这都下班了，你还问我们去哪儿？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啊，是。照理说呢，下班之后活动是自由的，可是你们最近频繁的往林杰的测试场跑，我觉得这样不行。嘿，
1: 怎么不行了？啊，
0: 豆豆，我们毕竟是两家公司，而且我们研发的项目是一样的。
1: 作为两边的技术人员，老是这么频繁的接触，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回避一点吗？
2: 有什么好回避的呀，朱主任？您不会是担心我们把冰能的技术泄露给林杰他们吧？
0: 啊，有这些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1: 朱主任，您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8: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

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一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留起了胡须。1896年10月，在伦敦避难的孙中山前往老师家拜访，途中被窥伺已久的清朝驻英使馆工作人员认出，不幸身陷囹圄。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愿意披肝沥胆，涉险前行。回忆这段黑暗的经历时，孙中山说，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比谁都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变得更好。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期，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个时代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要医国，思想与行动同样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
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十几年里，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在半年前，他组织了又一次广州起义，那一仗打得无比激烈，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起义再次失败，但黄花岗七十二志士的勇敢英烈极大地激励了全国的革命者。半年后，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这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通缉要犯后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有记者问他，此次回国给中国革命带了多少钱，多少物资？他回答说，与不明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众望所归，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他在创建同盟会时期就提出的国号。即将上任的孙中山感慨兴奋，也忐忑不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妻儿一直跟着他逃亡，长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兄长破产了，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靠当地华侨资助才勉强办理完丧事。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旧世界正在急速坍塌，他要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一年是辛亥年，孙中山45岁，正当盛年。1912年1月1日晚8时左右，一场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摄影记者没有美光设备，无法在夜间拍摄，以至于未能留下典礼的影像，但并不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新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这是当天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时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他当天留下的唯一图像。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局变幻莫测，孙中山在总统的位置上仅仅待了45天，便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一天，身在南京的孙中山带着儿子孙科等人前往紫金山狩猎。让出总统之位出于诸多考虑，辛亥革命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仍处于弱势，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严重不足，各派势力之间的较量推动着情势的不断转变。中华民国于南京成立后，南方看似统一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但各省军政府实际依然相对独立。北方清朝政权尚在，
掌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利用他

训练的星军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寻求全国统一，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协商，只要他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一天后，孙中山就提交了辞呈。为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运行，他在离任前推出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卸任后的孙中山感到了些许轻松，革命看起来胜利在望，他可以放心歇一歇了。看着紫金山上苍茫的劲松翠柏，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起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然而，一场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打破了孙中山的美好设想。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北站，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

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返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

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力，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2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

0: 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公元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

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以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2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

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夫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而莫易于建设。他说，最难的事我们已经做完了，还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的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大遗嘱提到了他一生至为看重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相关内容后来被精炼成了一句传播很广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告中国民众》书中写道：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绝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在为中国革命东奔西走的年月里，孙中山很少再回到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很少有人知道他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是在村里的一座庙宇中完成的。那一年他17岁，是一个在夏威夷檀香山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反对乡民浓厚的迷信思想，他和好友毁坏了北帝殿正在修缮的神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仿佛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预言，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打破，打破中国历史上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打破一个旧世界。

而遗憾的是，他没能重建出一个新世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国家，好像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他依然不斥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毛泽东评价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可能是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人。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商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语，意义甚佳，无党以后继承革命党。革命成为孙中山一生的志业，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光。对于中国未来的光明，他始终充满期待。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的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六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
6: 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
8: 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
1: 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
1: 啊。大叔，你怎么来了？
2: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就这东西最不缺了。
1: 谢谢大叔。大叔，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2: 小伙子，这可不好说，凭我的经验，这雨不仅不会停，可能要越下越大呀。你看这周围的河水里啊，水都上涨了，过两天上游水库要泄洪了。哎，得了，我先走了啊。
1: 大叔，这鱼多少钱？给你啊。
2: 什么钱不钱，真贱货。
1: 大叔你慢点。
3: 大叔慢走啊。
4: 谢谢大叔。
3: 林杰，你说这鱼咱们晚上是蒸着吃还是炖着吃啊？
1: 你先别管这鱼，你上次去气象局怎么说的？
3: 哎，那天我不是把字……
5: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他们说这几天有暴雨。
1: 瞧瞧你干这事儿，
0: 不光鲜鱼活，现在整个全省都被很厚的云罩着，这样鱼量肯定不足。
1: 去看看。
0: 走。
3: 哎，我也去。
6: 院长，我家乡就在这儿，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发大水的。
7: 是啊，雨越来越大了，林杰他们就在湖边上，可能会有危险的。
5: 幸亏咱们的选址在高处，可林杰那是个低洼地啊。
7: 走，咱们看看去。
5: 哎，您就别去了，这么大雨我俩去就行了。
7: 我不放心。走吧，走
6: 走吧。
8: 实在不放心啊，
2: 李副院长啊，这没有什么大碍吧？
1: 什么没大碍呀？你看这石头长到哪里了？
2: 那我也不知道你能下这么大呀！
8: 你看这地势低，雨大了肯定淹的。
1: 对呀，林军，
8: 哎，
1: 赶紧打电话联系吊车，把电机和电柜吊走。
8: 走。
1: 好嘞。
8: 对，林姐说的对，咱们赶紧一起动手，把设备都拆下来吧。
9: 好。
10: 王工。你说林杰他会答应我们吗？
11: 放心，滨海科大的潮流能项目啊，在省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资金配置相对而言也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们？咱们肯收他们，他们就偷着乐吧。
12: 我觉得林杰这个人挺有主意，是个人才，这时候招聘他进滨海科大，对于我们的潮流能项目他能出得上力。
10: 这办法妙啊，他要是进了滨海科大，一等奖500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2: 奖金是其次，我跟院长汇报过，我们缺的是专业人才，到时候你们先别提奖金的事情，免得让他误会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见机行事。
10: 好。
3: 好。
6: 我弄完了，院长您去吧。

0: 哎，你，
1: 哦，我去吧。
2: 来，
3: 谢谢。
2: 平凡。
0: 哎，谢谢。
2: 来，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气象新闻。
4: 哎，气象新闻还没开始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今日本地的气象情况上面是这么说的：安江水库上游，因为多日连续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安江水库下午水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
0: 哟，要是这样的话，安江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了。
1: 林姐，就算泄洪，咱们不是已经把电机电柜都转移出来了吗？别想太多了，要是再想，那就是杞人忧天了。
0: 是杞人忧天吗？
5: 我不是告诉过你选址的时候要把千羽湖水文资料仔细的多看看吗？
1: 你看了吗？
5: 怎么没有看？这个问题我和你解释过，就是这个选址没有任何办法，这跟钱有关系，咱们能租到好的地方吗？再说了，谁知道让咱们赶上了这50年不遇的大雨？
6: 那你之前就不能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点吗？
3: 哎，行了，胡说，林姐啊，那个林姐也没真怪你，好吧？嗯。
7: 林姐，哎，这也是天灾，不可抗力嘛。

0: 林杰吗？
1: 我是，我是林杰。
0: 我是滨海科大的王小环。
2: 你还记得我吗？
1: 哦，记得，王公是吧？咱们在科技大赛上见过。
2: 我在来千羽湖的路上，想找你聊一聊。
1: 找我？有事吗？
0: 手机里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
1: 我现在在千羽湖大酒店，你能简单的把事情说一下吗？
2: 我们滨海科大的院领导让我找你见面聊一聊。
1: 那咱们一会儿在酒店大堂见吧。
0: 那酒店大堂见。
1: 好，一会儿见。滨海科大想找我聊聊。
3: 聊你呢。
4: 你好，
5: 吃晚饭了吗？
4: 吃过了，在外面简单吃了一口。你们把入住手续办了。
5: 好，
3: 好。
4: 东国龙山岛的项目，我们之间还真是结下缘了。
5: 王公，你们怎么过来了？
4: 有好事啊，我们滨海科大要做300千瓦的项目。
6: 那是要包给我们来做？
4: 你只说对了一半。来，坐。我们院方领导呢，是想聘请3位啊，进入我们滨海科大工作。

0: 明天集团有个会议，我不能缺席。再说，你们明天不需要工作吗？
1: 是丁炫。喂，丁炫。
2: 林杰和吴叔吵翻了，吴叔跑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2: 还不是因为这场大雨，
3: 把我们测试场淹了，
2: 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
1: 什么？你等等我，我马上过去。院长，他们人现在没事儿，但是吴叔和林杰闹翻了，他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帮帮他们，明天我坐大巴车回去，您看行吗？
0: 快去吧。
1: 好。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走，死活都不。回来了，我先进去。
1: 林姐，你怎么样？真上巫术了吗？
2: 你怎么没走？
1: 我们去过现场了。李副院长明天有个会，就先回去了。他让我留下来帮帮你们。
2: 那你怎么回去啊？
1: 我明天可以坐长途车回去。我想陪陪你。莎士比亚说过，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0: 给我灌这么一大碗鸡汤，想安慰我是吗？
1: 你不需要安慰，因为你有执着的信仰。永远没有人力可以击溃一个坚硬的梦想。我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对不对？林杰，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冒冒失失的撞了我。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拿错行李箱，你还把我定制的吉他给硬生生的拿走这些事情吗？那我唱了。

0: 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你回去吧。
0: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
1: 不用了，你还那么多事情要忙呢，你回去吧。啊，放心吧。
0: 那边有人接吗？
1: 平凡会过来。
0: 林姐，王总，
2: 林姐，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也没接。
3: 听说你的测试场被淹了，
2: 很替你担心。
0: 谢谢你的关心，
4: 王工啊，谢谢你的邀请。
5: 以前测试场在的时候，也许还有机会，现在测试场没了，没这可能了。
4: 从头再来吧。
2: 是，好，我打心里佩服你。这样，

0: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哎，王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回省城了。能不能让我这个朋友搭趟顺风车？
1: 可以啊。
2: 这样不好吧？
0: 放心吧，王工是好人。
1: 行李拿一下。
3: 量上来了，车间的生产量还可以提高10%左右。这个完全没问题，我来安排。我听说林杰的公车样机试验场被水冲了，你是不是给孩子打个电话安慰安慰？
4: 这小子做事从来是不计后果，
3: 摔个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4: 这时候别说这种话。 年轻人嘛，受了点挫折，应该鼓励鼓励。
3: 再说吧，
4: 你这个倔脾气，我走了。

0: 喂，
1: 听说你们那儿不太顺利。
0: 是，
2: 被谁淹了？
1: 不就是遇到点挫折吗？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3: 你都快30了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精神不能倒，振作起来，别忘了，
1: 爸都在你身后，什么时候老爹都是最爱你的。
0: 爸，卖房子的事儿我错了，
2: 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1: 算了，这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了。以后遇见这种事儿得记着跟我说，
3: 明白了吧？
0: 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4: 刘科长，辛苦了，
5: 谢谢主任。主任，那个滨海科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分配方案了，不过考虑到确实他们对项目付出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给滨海科大在奖金方面能不能多提供一些，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我同意。要不这样分配吧，你看啊，给那个滨海科大300万，LWD 公司200万，怎么样？
5: 我赞同，不过这事儿还要跟评审团再商量。

0: 结束了，我就去把吴叔找回来。不管怎么说，项目还得往前进行，吴叔不能不在。
1: 等雨季过去了，我去和县部门申请，给咱们的项目重新找块地。嗯，银行的户头我查过了，还剩200多万资金，这是最大的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0: 筹资金，你有什么办法？
1: 目前还没有。你去找吴叔的时候，取几万现金出来，打给他父母。
0: 好。哎，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
1: 公司没有资产做抵押，能行吗？
0: 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你说呢？
1: 试试吧，也是一条路。刘科长，
0: 快进。
2: 刘科长，
3: 林杰啊，你人在哪里啊？
2: 我在千羽湖。
3: 啊，你最好抽空回来一趟，
4: 我有事跟你商量呢。
2: 有事吗？
4: 好消息啊，碧海科大同意给你们分配奖金了。
3: 这个事儿我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
2: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回欧家。
4: 嗯，好，回来见。
2: 滨海科大同意给我们分配奖金了。
5: 真的？
2: 真的。
5: 这天无绝人之路啊，兄弟。哎，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2: 再干不行。
5: 干嘛？
2: 不是做梦吗？
5: 去你的吧！
2: 我这就回欧家。
0: 这事怎么办？
6: 这里交给你了，我办完事就回来。你收尾啊！
7: 李副院长，您找我？
8: 哦，你明天再去趟千羽湖，找林杰他们了解一下，看看选址情况，让他们帮我们找几个合适的备选。等雨季一过，我们大部队就过去，直接进行实地考察。
7: 嗯，好。
0: 吴叔，你
9: 是不是想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我不回来了。
0: 林杰已经后悔那天跟你发脾气了。
10: 行了，林轩，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后悔了，后悔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9: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是不是？
10: 他什么脾气啊？现在和我没任何关系。哎，丁轩，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和你说一下，我现在呢在我们老家这儿任中学的代课老师，
11: 一切都很好，放心吧啊。
0: 哎呦，吴叔，你别闹情绪了，好不好？
10: 没和你闹情绪啊，挂了。
0: 哎，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12: 对于分配200万奖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
13: 小林啊。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伙伴商量一下吗？
12: 我自己就可以做主。
13: 那刘科长，那就赶紧通知滨海科大吧。
4: 嗯，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联系。
13: 行。
12: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请教两位领导。
4: 来坐。
13: 来坐。
4: 坐下说。
13: 坐下说。
12: 如果我想找银行贷款，需要走什么程序啊？
13: 这个嘛，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怕是很难。
4: 你要贷多少钱？
12: 那要看完成项目需要多少，具体的我心里也没数。
4: 银行贷款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林杰，我给你约见一个人，他会给你的项目做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你看怎么样？
12: 那太好了。
14: 豆豆，
15: 哎，
14: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15: 我又回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林杰呢？
0: 回欧江了。
15: 他回欧江做什么？
0: 领钱呀、啊，科技大赛的一等奖奖金，
14: 分我们200万。
15: 真的？这是好消息啊！你们有钱做实验了。那你跟吴叔说了吗？
0: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之前说在老家教书呢。
15: 这个吴叔，他这不瞎胡闹吗？他
0: 可不是吗？走吧，咱进屋说。
15: 那 吴叔家的地址你有没有？
16: 我呀，我正好要跟你聊这事儿。你说他吧，也挺逗。我给你倒水啊。
15: 嗯。
16: 他之前主动给我打了一电话啊，告诉我死活不回来，说在老家教书，然后还把位置主动给我发过来了。你说他有意思吗？
15: 你把他地址发给我，我去把他揪回来。
16: 那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手头有事走不开。
15: 收到了。
16: 我跟你说啊，吴叔啊是头倔驴，你呀、啊、得顺毛驴。
15: 嗯，我管他呢，林杰也倔，吴叔也倔，他们俩还都在一个团队里，真是苦了你。
16: 哎，谈不上苦不苦的，我就是觉得吧，他俩都是好人，但是呢又因为这事儿都僵在这儿，谁都不肯让步。
15: 我知道，林杰总跟我说你们是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少了一块那还得了。你放心，再倔的驴我也有办法给你牵回来。
16: 嗯，那可全靠你了。

0: 哎，对了，丁雪，我这次来是为了我们冰能选址的事情做准备，想向你们讨几个备选。
1: 哦，那这事儿你还真得找吴叔，我们之前选址的事儿一直是他一手操办的，你找他就找对了。
0: 得，这次我还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来的。
1: 那可不是吗？
2: 潘姐，你看见玉茹了吗？
3: 那儿呢。
2: 玉茹。
4: 啊。
2: 林杰回乌江了，你知道吗？
4: 啊。那我得去打个电话去。
5: 喂。
4: 嗨，林杰，听说你回来了。
5: 回来了。都快要走了，我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
4: 怎么不多待一天啊？
5: 错了，
6: 做市场被淹了，
5: 吴叔也走了，我得回去。
7: 那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5: 不用了，谢谢你玉茹。
4: 嗯，好吧，照顾好自己啊。
2: 玉茹，是林杰吗？他说什么了？
4: 你能少管我们的事儿吗？

0: 你在哪里？
1: 我在管委会啊。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去找你。
1: 薇薇，你甭来了，我这事儿都办完了，你在家等我啊。咱见面闲聊。
0: 好，那我在家等你。

0: 云茹，这资料你看一眼。哎，这是怎么了，云茹？我也不知道，刚才不这样，不知道按哪个键了。哎，李斌，你赶紧看看，这怎么了这是？
1: 你给删了是吗？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按了那个。
0: 孙云茹，你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半个月的数据，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成心在你情感世界里面。我怎么不带脑子了？我又不是成心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按哪个。起来，云茹，安姐。
0: 赶紧联系一下技术，看有没有人会恢复它。哦，好，好，好。对，就是一个移动硬盘被格式化了，能恢复吗？
2: 这个说不好，就算恢复啊，你可能恢复不了那么全。
0: 里边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谢谢你了。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
3: 要不然这样，你明天啊带着移动硬盘到电脑城，我在那个302。好吧，再见。
0: 哎，乔，你干嘛呢？你还认不认识电脑高手了？我这真的很着急。啊，那你帮我想想啊，快点。
4: 怎么了，
0: 妈？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单位上班啊？
4: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因为林杰的事儿走神儿了，把我们单位半个月的数据都格式化了。
1: 哟，那
0: 然后李斌就冲我发火了，当着我同事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2: 叶荣啊，你说哪天妈妈突然把你东西喜欢的衣服都给扔了，你会生气吗？
0: 我当然会生气了。

0: 那这些数据对于李冰比起衣服对你更重要，你说他发火有错吗？
1: 我没觉得他错，我是觉得我错了，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0: 现在考虑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一个补救的办法。这样，明天早点起，拿上移动硬盘，妈妈陪你去电脑城。
1: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你养老公寓还那么多事儿呢。明天我早起呀，我自己拿着硬盘去电脑城。
0: 吃点儿。

0: 吧，我找了电脑城的朋友。
1: 我已经送到我朋友那儿了。
0: 您修好吗？
1: 他说不知道，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能修复多少再说吧，全部修复是不可能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也有我的错，你先忙工作吧。
0: 你眼睛都红了，找个地儿睡会儿吧。
1: 睡也睡不着。
2: 李副院长，
3: 哎，铁阳，
2: 哎，
3: 什么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2: 主要是向您汇报一下呀，我们项目组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3: 哦，
2: 还有就是，这不是要进行户外实验了吗？同志们都特别振奋，我就想来问问咱们户外选址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3: 哦，这事儿我已经让叶豆豆到千羽湖当地对接去了，
2: 哎，
3: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让同志们耐住性子，到户外试验的时候好好发挥啊。
2: 太好了，李副院长，我现在就回去把您意见转达给大家。
3: 好好好。

0: 知道鹤半山村怎么走吗？
1: 往湾那边。
2: 哦，行，谢谢您。老乡，请问，鹤半山村怎么走啊？
3: 你是外乡人吧？
2: 哦，我过来找朋友。
3: 哦，你就顺着这桥一直往左拐。
4: 吴树呢？怎么一大早晨又没影了？
5: 天一擦亮，拿本书带点干粮，上后山去了。
4: 哎呀，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现在又回来教娃娃读书，成什么样子？真是，我在乡亲们面前我都没面子。
5: 儿子多给你长脸啊！咱们村的工厂啊、磨坊老是停电。咱儿子听说后啊，去西边鼓捣鼓捣就发电了，还没断过。你说大伙儿怎么夸他呀？
4: 夸夸有什么用啊？啊，咱们辛辛苦苦的把他给供出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吗？等咱们老了也沾个光啊，住住城里的大房子，坐坐飞机，省得拿个锄头往哪儿哪儿都跑。
5: 他爸孩子大了，他有自个儿的想法。
4: 这就是因为他大了，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啊。你说这放着国外的这个洋钞票他不拿啊，非要回来嘛进国企，这进国企我也认了。你说他现在啊，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转回来了。

0: 你这都外边都怎么说他呀？说他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你听听，这丢人不丢人呢？请问这里是吴树的家吗？
1: 闺女，你是？
0: 啊，我是从省城过来的，和吴树是朋友，我们之前有见过。
2: 你和那个吴树是同事，他是不是被冰能给开除了？哎呀，
0: 叔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吴树就是闹了点小脾气，我这次来就是特地劝他回去的，他人在屋里吗？
3: 一大早就出去了。
0: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明叔知道，
2: 带他去呀。
0: 哎，姑娘，哎，你看，那边啊就是贺半山。哦。啊，我们家那臭小子，没事就窝在半山上。嗯，叔叔，要不您先回去吧，爬山怪累的，我自己上去找他。你能
2: 找着他？
0: 我就顺着这个山道一直往上走，应该不难找到吧？
2: 是，你呀。 就顺着这个小溪啊，一直就往上走，就找着他了。
0: 行，好。
2: 行，
0: 那您先回吧，叔叔。嗯嗯

0: 你怎么来了？你觉得我为什么来？是林杰让你来的吧？哎，还真让你猜对了。哼，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他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相处，我已经受够他的脾气了。吴硕，
1: 你都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高兴不高兴都在脸上，从来不遮遮掩掩的。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人重义气，人品更是没得说。你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不照样让丁炫把钱给你打过来了吗？他就是对事不对人，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你们两个就相互给个台阶下。
0: 多多，你不用替他解释，林杰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承认，他人品是好。 可人品好能当饭吃吗？我们回国后做的事情，你基本也都知道。先是朱总，龙山岛的渔场，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可他倒好，人家把钱送到咱手里，他居然给退回去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心地善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错。接下来科技大赛，科技大赛多好的机会呀！你说，就我们那个项目，是不是分分钟可以拿奖？ 可是这个大哥啊，一场项目阐述，他当成了辩论赛，他倒是爽了，把人家钱教授一顿怼，他是舒服了。可最后呢，奖金全泡汤了。再接下来就是滨海科大的事儿，多好的机会呀！一天到晚口口声声的在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赶超国外所有研发潮流能项目的机构，是不是？可是没有钱，这个项目怎么推进？
2: 豆豆，我们都穷成什么样了，
0: 他还在那高风亮节，大哥是真把自己当圣人了。你说的没错，但你就没错吗？测试场被冲毁，你有没有责任？我承认，这和我是有些关系。可林杰就这么点钱，当时和村里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搞实验的，怕污染了水源，就让我们放在了下游。我也跟人提过，能不能建在上游。 可人家说了，那得加钱。说白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这件事你跟林杰说过吗？
0: 我当然跟他提过，可当时大伙都很忙，我就没有强调。谁知道，让我们遇上这50年不遇的大雨。
1: 但选址是你选的，这就是你的失职。我问你，你到底回不回？
0: 不回。

0: 什么叫会呀、啊？我可是实打实的爱好者，水平好着呢。
1: 真的假的？不会是吹牛的吧？
0: 这有什么可吹的？业余三段，不夸张。
1: 你要是业余三段，那我还是专业三段。
0: 哟，哼，叶豆豆，你这不是叫板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1: 来呗。清盘，你吃黑棋。
0: 别别别，那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了吗？咱们公平着来，猜先。
1: 好啊。
0: 单。
1: 我不客气了。
0: 来。
1: 哎，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我不可能会输。
1: 那万一呢？
0: 嗯，要是我输了，那你说让我干嘛就干嘛。不过前提有个条件啊，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得，你说的啊。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好。
2: 你怎么能让叶豆豆去找吴叔？不但不拦着他，反而把地址给他了。
3: 我这不是还有管委会的事没忙完吗？而且吴叔那臭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俩谁去有十足把握给他担回来。再说了，人家叶豆豆知道我心里真想找吴叔回来，又拉不下脸来替咱俩把这事给办了，我拦他干嘛呀？
2: 谁说我要去找吴叔了？他爱回不回我还不了解他？
3: 哼，一个两个就嘴硬吧，白瞎人家姑娘一片好心。哎，你跟豆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2: 我能和他有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见面就呛，估计先天八字就不合。
3: 哎，不是冤家不聚头吗？爱情都是这么掐出来的。
2: 别贫了，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
3: 我才不打呢，要打你自个儿打吧。
2: 我打就我打，我现在就打。
3: 哎，打什么打呀？那豆豆找巫术可不光是为了你啊，他还有兵能的任务在呢。他们想让咱们提供几个位置选址，之前这事儿不都是巫术一手抓的吗？他找巫术合适？
2: 这不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事儿。
3: 杨平凡，
4: 平凡，
5: 哎，我已经到了。
2: 好的，我们这会儿在外边重新选址呢。
4: 你们都到了吗？
6: 刚到。我跟朱主任一块过来的。
4: 李副院长来了吗？
5: 出差去了，去考察风能项目了。
6: 他让我们过来跟你们商讨一下选址的事儿。哎，对了，叶豆豆和你们在一块吗？
2: 叶豆豆去找吴树了。
5: 啊。行，那你们先忙，晚上聊啊。
2: 晚上见。
3: 豆豆跟吴叔都不在，我看你怎么跟人家解释。
2: 船到桥头自然直，走吧。
7: 李斌，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8: 还不知道呢，等到有消息我就跟你说。你先回去工作吧。
7: 我真的特别的自责，这是大家半个多月的辛苦成果，就被我弄成这样。
3: 哎呦，云茹，你这没事的啊，这失误都在所难免。这事情同时也给我提了个醒，以后数据必须得实时备份，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你别哭了好不好？这工作呢，赶紧调整一下情绪，好吗？没事儿。
2: 有我的这一次教训，我建议你们在选址的时候要远离湖面。
9: 远离湖还怎么做实验？
10: 可以用水泵抽啊。再说了，离湖远了不是离海更近吗？
9: 那这么说，你们新的选址要远离湖畔，靠近海边了。
10: 我们有这个想法。
6: 林杰，你不说你新看好一个地方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11: 走，我带你去看看。
12: 你说这个小叶，让他来是赶前站的，结果他倒好，咱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是不见了，而且连人招呼都没。你现在去给他打电话，马上让他回来。
13: 他不是去找吴树了吗？
9: 让他来是找测试场的，
12: 不是去找那个吴树的。
6: 刚才林杰他们说过了，吴树对水文最为了解，选址也是由他负责的。
12: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反而更不相信他们了。
6: 李副院长交代过了，选址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9: 那你有没有想过，两界挨得这么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技术可言？
11: 朱主任，我就纳了闷了，我们有需要保守秘密的技术吗？
9: 杨副主任，你得搞清楚，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6: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9: 我当然做得了主，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4: 这样，我现在去趟县政府把场地给定了，你赶紧去联系一下施工单位。
13: 行，知道了。

0: 别再费心琢磨了，我已数过墓，剩你十墓半。
1: 愿赌服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不要你跟我回去。
1: 那不敢的。
0: 你刚刚明明说好的，你现在要反悔啊？
1: 可是我刚刚也说了，我有个前提，得在我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你现在的这个要求不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不能再给自己添堵了。
0: 吴树，你就是个小人，我跟你说，你言而无信。你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哄也哄了，劝也劝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啊？
1: 豆豆，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谢谢你来找我。你要是来找我玩，好吃好喝我供着，怎么都行。可是你要劝我回去，我答应不了。
0: 吴硕，你这个人，你不仅心眼小，你格局也小。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跟好朋友闹了点别扭，你就没完没了斤斤计较的。之前我还认为林杰不应该把你气走，现在看来气走倒也没什么，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告诉你，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父母在吵架，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还好意思让他们操心？学了一身的本事，你不说报效祖国吧，但你好歹为国家做点贡献。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再见，烂泥扶不上墙，你注定一辈子没出息。下午2点，成都汽车站，你要是不来，我们就真没你这个朋友。

0: 快点，姑娘，你还不上车吗？我们快发车了，
1: 马上。

0: 对了，豆豆，你大老远赶过来，我也没时间请你吃个饭。这是山上刚摘的野枣，你尝尝，挺好吃的。
1: 嗯，

0: 你可算是回来了。我先声明啊，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是因为我下围棋输给了豆豆，所以。
1: 啊，对。
0: 大老爷们儿怎么了？我也抱抱你。你看死我了，你看死我了！哎，给我拿着，笑死我了！
2: 好消息没听说呀？什么好消息啊？豆豆没跟你说吗？
0: 豆豆，啊，
2: 什么好消息啊？
0: 这个是你们三个的功劳，我说算什么呀？得他们两个告诉你。
2: 哎，什么事儿啊？
3: 科技大赛一等奖的奖金。
4: 200万，200万！哎，
0: 林姐，看来你还是没拿我当兄弟，这么好的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今年双喜临门啊，无数归来，奖金落地。嗯，
4: 哪儿去？
0: 搓去，必须贵的。
4: 走着，
5: 选贵的啊！
0: 就知道吃亏，有200万还不吃顿贵的。
5: 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需要完成的项目图纸，这几个东西都非常重要，大家都慢一点。
0: 辛苦大伙了，来喝点水，来，辛苦。
5: 哎，豆豆，还有水吗？
0: 谢谢，这些和这些都很重要，
5: 累不累？喝口水。
0: 啊，我喝了，你喝吧。
5: 喝一口。
4: 那就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吧。啊，走，
5: 拿着啊，就放在那边，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那边，哦，在这儿。
0: 丁俊，公司招聘新人的事儿，咱们得着手准备了。
2: 的确，国内的情况你比较熟悉，这块你多费点心。
5: 行，没问题。
2: 那薪资方面咱们怎么安排？
5: 就按照学历、经验、能力的标准来吧。
2: 好嘞。
0: 冰能集团这几天也在抓紧建设了，这下可热闹了。
2: 是啊，明明是咱们先开始施工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进度居然跟咱们差不多。
5: 这就是国企的力量。
0: 有钱就是好啊！当然，如果咱们之前的循环池没有被冲毁的话，那现在……
2: 行了，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啊，咱们得向前看，是不是？最重要下一步是什么呀？人才储备。
0: 那是，哎，人才不就在这儿吗？咱们呢，可是千羽湖之光。
5: 有钱也不够你嘚瑟。
2: 你这光啊，之前可差点吸了，你别忘了啊。
0: 得了吧你，赶紧干活。
6: 大家好，
1: 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7: 张副院长，你怎么亲自跑来了？这路上好几个小时，你应该在酒店歇会儿。
6: 歇不住，说，现场的施工情况怎么样啊？
7: 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设备的调试也在进行当中，实验水池还在进一步完善。
6: 你这件事啊，做得不错。千羽湖这个地方风景好，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咱们的试验工作呀。
7: 当地政府特别支持我们，张副院长，你看。等建成之后呢，所有的实验都可以来这儿做，到时候应该是国内一流的。
6: 嗯，集团为了我们的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咱们不能辜负集团对咱们的信任。
7: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集团的信任。
6: 哎，林杰他们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带我去参观学习一下。
8: 那您慢走，张副院长。
1: 张副院长慢走。
9: 这就是我们的厂区啊，你看，前面就是风电轴承，直径有3米啊。
10: 3米这么大，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
9: 小孙啊，这是我们集团的拳头产品啊。
10: 哦，还真挺壮观的。
11: 顾厅长，对呀、啊。

0: 口见。
1: 那边你看他们
0: 走动走动，
1: 他们那些细节做得真的太大。
0: 副厅长知道咱们来省城了，让咱们过去一趟。
2: 好啊，那咱们马上去，别让副厅长等急了。
0: 成功，哎，我们俩去一趟工信厅，这些年轻人就麻烦你了。
3: 孙总啊，你就别客气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快去吧。
0: 好，再见。
2: 走吧。
4: 这是水轮叶片模型，所有的基建设施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叶轮模型进行测试了。嗯，
5: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4: 一般的发电机组只有两三片，我们是兆瓦级的大功率发电机组，采用的是垂直轴发电机组，所以叶片比较多。我们只有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够取得最接近的数据。
5: 你们叶片这么多，发电装置不会太小了吧？
6: 江副院长，我们的模块组合起来将会近30米高。
5: 那你们的叶片材料和大小怎么也不一样？
4: 我们也是在寻找最好的优化组合，找到最合适的能够提高能量转换率的结构设计，从而使我们的模块设计得更合理。
7: 您好。
4: 您好，你们二位找谁？
7: 我们是一家风投公司，这位是我们的崔总。
8: 林姐先生，还记得我吗？
4: 我记得您，崔总，科技大赛上我们见过。
8: 好记性，我们今天特意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潮流轮项目的进展情况，不知可不可以？
4: 当然可以。
5: 你这儿正好来客人，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4: 好的，您慢走，张副院长啊。
9: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铁发展迅猛，盾构机是工程机械之王，轴承又是它关键的零件之一。
10: 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主要想谈谈西城隧道。
11: 开凿的盾构机出现了问题，
10: 这批轴承听说是你们生产的。
2: 这盾构机轴承的问题啊，我比较清楚。当初我们盛林接的这个单，是威尔公司派出了最核心的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批盾构机的轴承。
9: 你们仓库里边有存货吗？
12: 我们最困难时期为筹集资金啊，把仓库里存货以低于成本价卖出了。
9: 那在生产呢？你们技术上有困难？
2: 顾厅长，您放心，困难一定有，但是我们来克服。毕竟我们跟奔腾轴承已经联合成立了研发中心嘛。我马上就回去，派人到现场去做初步调查。
9: 好的，后勤方面我来给你们做保障。
13: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张院呢？
14: 县政府的。啊，是个零协，不就科技大赛一等奖吗？好像多厉害似的。
15: 朱主任，又在这儿酸谁呢？
14: 我可没酸谁啊，我是想不通，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说是要给他们投资。
15: 什么？你确定？
14: 有什么不确定的？我跟张月碰上了，要我说，谁投他们项目谁倒霉。去哪儿啊？
16: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7: 哎，好嘞。
4: 哎，你来了。
15: 我听说有风投公司找你们，要给你们投资。
16: 哟，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15: 你就说是不是真的？
4: 有这么回事，条件也不错，但是细节还没谈完。
15: 你们不会真要答应吧？
4: 条件给得好，为什么不答应？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5: 你们俩呢？
16: 千里马遇上伯乐，能不乐意吗？我们这叫久旱逢甘露，枯木遇暖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费了很多功夫，反正我们哥儿几个是遇到天大的好事儿了。
4: 注意安全。
15: 我知道这是好事儿，刚刚我来的时候已经给李副院长打电话了，李副院长想让你们多等几天，他一直想让你们进冰能的。
16: 我们都等多久了？要能进早就进了，现在倒好，听说有人给咱们投资，我们倒成了香饽饽了。
15: 之前研究院内部确实有分歧，但李副院长说了，他一回来马上就去找董事长，你就再等几天。
4: 豆豆，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15: 是机会，可我说的也是机会啊。

0: 就再等几天，就几天。
1: 豆豆，行了，就算我们几个进了兵能，顶多算是个技术人员，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工。哎，未来的科技成果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将来把自己的公司做强做大，推上市，说不定将来还能挤进500强呢。
2: 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哎，怎么叫说些没用的？我说的可都是些大实话，理想插上翅膀就一定能翱翔。
0: 你们
2: 别说了，豆豆，这个机会我们不想失去。
0: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你们一路走来，李副院长帮了你们多少？你们能参加科技大赛，还不是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们的？还有，你们被胡光威给抓起来，李副院长知道之后，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你们给捞出来。这些你们都忘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
1: 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李副院长对我们的好，我们三个都念着呢，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自己的前程吧。
3: 豆豆，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保证李副院长回来，他就一定能说服领导层让我们进入宾能吗？
0: 但他肯定会尽力说服。
1: 瞧，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0: 林杰，你说句话，你说句话呀。
2: 豆豆，我们和崔总也是刚开始接触，很多具体的细节都还没有谈，能不能成也是未知数。
0: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能成，肯定会牵涉。纸。张副院长，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4: 雪姐，我回张院散散步，吃饭了吗？
0: 张副院长，有人要给林杰投资，这事儿您知道吗？
5: 有人投资是好事啊。
0: 可是。
4: 可是什么呀，小叶？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瞎操心了，甭管谁给他们投资，跟我们没有关系。
0: 朱主任，如果我们放林杰走，就是流失人才。
4: 你说的太夸张了，难道我们冰能集团没有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0: 运作是运作，他们做的是1兆瓦，我们做的是0.3兆瓦。
5: 小叶啊，他们做的那1兆瓦项目风险太大了。
0: 风险大，回报也高呀。
5: 小叶，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充分说明你对咱们冰能集团项目的关心。咱们呀，不是不做，是要一步一步的做。
4: 还有小叶，我希望你不要带着个人情感去关心林杰的项目，你应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咱们的项目上。
0: 朱主任，我请你说话谨慎一点，这件事情跟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5: 小叶说的对，你这当主任的怎么说话呢？小叶啊，别生气，一会儿我批评他。这儿的空气和风景都非常好，要不咱们一起走走？
0: 不用了，张副院长，我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5: 还没吃饭呢，赶快回去吃饭去，快点。
6: 这次损耗这么厉害，一定有什么原因。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派人去西城隧道了解情况。
2: 我亲自派个人去吧。
6: 什么意思？
2: 我说我亲自带队去吧。
6: 不行，你走了这边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还是派李斌去吧，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
2: 我看行。进来。
7: 嗯，林总，孙总，您找我。
6: 对，怎么样，最近的盾构机轴承项目有压力吗？
2: 压力就是我们的动力，还挺顺利的。
6: 嗯，好，有个突发情况。嗯，我们原先给西城隧道的盾构机做了一批轴承，可是轴承现在出了点问题，你亲自带人去调查一下，尽快把样品拿回来进行测试。
2: 好，没问题。
8: 你要多记录现场的数据，心细一点啊。准备带谁去啊？
2: 孙总，我想带云茹去，前段时间她工作上有一个失误，最近一直挺失落的。

0: 但是他一直特别努力，我想再给他一些鼓励。
1: 你是主任，你来定，早去早回。
2: 哎，你这刚从省城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3: 哎呦妈，你又闲着没事儿？我现在可是大忙人。
2: 嚯嚯嚯，瞧你这大忙人，忙得顾不上跟我说话了都。哎，你上次那个硬盘的事弄好了没有啊？
3: 弄好啦，李斌帮我弄的。
2: 你看，我就觉得李斌这孩子不错，办事挺靠谱的。这么优秀的男孩，找的女朋友一定也不错。他女朋友哪儿的？
3: 又开始犯这个查户口的毛病了，是吧，妈？啊？你想问什么呀？我跟他什么关系？妈，你是不是着急我出门子呀？啊，家里容不下我了。
2: 收拾吧，快收拾吧。
3: 实不相瞒，我这次出差可是孙总，我爸派我去的。我可是我们那儿主力。
2: 哎呦呦呦，孙主力，注意安全啊！工作完了早点回宿舍。
3: 放心吧，走啦，妈。
4: 我们的项目你不需要再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吗？
5: 不必了，在我们决定投资潮流轮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对该公司做了了解。科技大赛得了第一名，足以证明你们的实力。还有，通过昨天我们细聊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心。哎，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现在提出来，我们商量。
6: 崔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项目接下来要大量引进的人才，那我们引进的人是算我们 LWD 公司的，还是算您卓尔集团的呢？
5: 这就看你们的意思。算我卓尔的，我接受。
7: 那合约一旦签订，咱们的项目资金能不能保证？
5: 项目资金都无法保证的话，那我的前期投入不就白投了吗？
7: 也是也是。
8: 李兆瓦潮流能项目具体需要多少预算，谁也无法估计，而且一定不是一个小数。您真的有心理准备吗？
5: 我为一兆瓦潮流能项目准备3亿，怎么样？合同签订后，我会将500万打进你们的账户。公司还有事情，今天必须得赶回去。你们觉得今天签约有问题吗？
8: 崔总，您的心意，您的态度，我们都感受到了。您给我们些时间，让我再考虑一下。
7: 啊，崔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几个商量商量，很快，很快，很快就好。
6: 对，就一点点时间。
5: 行，那我先回酒店收拾一下行李，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出发了。你们想通了，随时可以到酒店找我签合同。
6: OK，
7: 好的好的，
8: 您等我消息。
5: 好，
7: 谢谢崔总啊，
8: 再见。您慢走，您慢走。
7: 再见再见再见，秘书啊，再见，不送您了啊。你别再左右摇摆了，现实是此，成功是彼岸，你只有敢于行动，才能跨越湍急的河流。全国上下那么多的潮流能项目，我们要是不答应，他就会给别人，到时候咱们的肠子都得悔青了。刚才你听见了吗？3亿，3亿呀、啊！只要咱们合同一签，500万就进账户了。有投资人给咱们投资，只要咱们的项目成功，他就会帮助咱们包装上市，说不定咱们就能成为全球500强企业。到那个时候，我们赚着外国人的钱，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不就是为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吗？李健，就当是我无数求你了，你别再纠结了，行吗？啊，
6: 林姐，我觉得这合同特别靠谱。
9: 这些盾构机折成才用了1个多月，
10: 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11: 哦，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3: 是连续作业吗？
9: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3: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现在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千年瑰宝，戏曲以腔调流转，演绎百态人生，与方寸舞台铸就文化丰碑。
6: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7: 年轻的，潮流的，破次元的，
8: 戏曲正青春。
9: 可什么是青春戏曲呢？
10: 就是与当下对话，
5: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叩响那时代的心，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11: Hello， 大家好，这是
5: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0: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1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4: 很满意，
1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1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小生意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4: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对不对
14: 都还可以的。对，
1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13: 是不是很
4: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3: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4: 现在我明天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 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你工，这些盾构机轴承才用了一个多月，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1: 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2: 是连续作业吗？
0: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1: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0: 应该是磨损造成的。你看，
1: 那以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
0: 这层地质特别特殊，有超负荷运行。
1: 这批样本咱们得拿回去检测一下。
0: 哎，别在这转悠了，看得我眼晕。有事你就说啊。
1: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0: 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吗？
1: 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和别人走呀？
0: 咱们不甘心有什么用啊？人家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了。
1: 你说什么？
0: 哦，刚才碰见丁炫，丁炫跟我说的，好像还挺急，今天还必须把这合同给签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3: 你们就再确定一下合同的细节。

既然合同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签字吧。嗯。

0: 你真要签合同，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往你酒店赶，
1: 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你到时候再签也不迟呀。

就是叶豆豆，豆豆说再等等。林姐，你好好签合同，我去跟他说。

0: 吴叔，求你了，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行吗？
1: 吴叔，就两分钟，您好好跟林杰说几句话行吗？不行，崔总着急要赶飞机，这时间耽误不得。
2: 崔总，我们该准备出发了。
3: 林先生，没关系。如果李涵需要再想想，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想好了再去找我，或者我们再过来都可以。
1: 等等，
0: 要是今天不把合同签下来，人家就要走了。
1: 吴硕，你听我说，李副院长已经在火来的路上了。
0: 他说过，一定促成你们的项目，并且一定尽力把你们三个调进冰岛。你们就多等几天，就几天。豆豆，小祖宗，我昨天说了那么多，你难道都没听进去吗？商机就是战机，迪斯莉莉说过，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同样的机会不会第二次来敲门的。
1: 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理论，你要我进去？
0: 不行，豆豆，
1: 你要我进去，我要进林姐，让开！
0: 豆豆。

0: 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在滨海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特殊钢的只有你们一家企业。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很着急啊！
1: 怎么这么着急啊？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是我们提供的，这次地质特殊，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损坏非常严重。
2: 照理说，西城隧道是个大事情啊，我是责无旁贷。
0: 是时间来不及？
2: 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手上有其他任务啊。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谢谢李姐。

0: 下飞机了，林杰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林副院长，林杰他们签，已经签了。林副院长，签就签了吧。
0: 那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了，啊，你也别太紧张，放松心情啊。
1: 我现在往前一步去，到了咱们再聊。
2: 研发中心已经做出了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3: 岩石型地质
2: 破坏性太强，刚才的硬度不够。
4: 曹副总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曹副总见过成辉钢铁的范总了，范总说很愿意帮助咱们，但是对于这特殊钢材的研发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是他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订单全都满了。
2: 市场部现在已经向全国钢厂征求了特殊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果咱们从国际上进口的话，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巨大。
4: 咱们成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打造尖端产品，如果范总他们有意研发，那咱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条件来，资金啊、厂房啊，跟他们共同开发。
5: 如果这样就是太好。

0: 那你尽快的联络范总。嗯，这次云茹和你出去，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1: 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论现在交给他什么事情，做的都非常完善，考虑的非常周到。
2: 李斌啊，
0: 你别看着谁好使唤，就拼命的使唤啊，也得照顾，也得考虑人家的休息。
2: 是，
0: 研发部还有别的人呢。
2: 别偏心眼儿。
0: 雷总，我没偏心。

0: 什么事儿？说。
1: 有个好事儿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项目有风投公司愿意投资了。
0: 哦，那好啊，投多少？
1: 3亿。
0: 多少？
2: 3亿。
0: 哼，那是个骗子。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知道吗？
1: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想？人家是有诚意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明天500万就到账了。
0: 林姐，你那个项目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
3: 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呀？啊？
0: 你是吃饱了撑的相信这个？这么着，等明天那500万到账之后，你再给我个电话分享。
1: 行，这电话就当我没打过。
3: 怎么说话呢？

0: 孙总好。
1: 孙总好。
2: 哎，你好。
1: 哟，
3: 神清气爽，有好事啊？
4: 陈辉钢铁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腾出车间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你再说一遍。
4: 范总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3: 他们的订单这么密，还专门腾出车间来，那岂不是要受很大的损失啊？
4: 开始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听范总说完我就接受了。
3: 他说什么？
4: 他说特殊钢材市场开始有需求了，他们早就想研发，那么这次咱们盛林提出要求，算是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他们决定从现在开始研发特殊钢。
3: 看来大家都在搞创新呢。
4: 是。他说如果这次研发成功了，不仅为咱们盛林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也是为今后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开拓新的市场。
3: 行，范总有情义，有魄力，有情怀，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咱们全力配合。
4: 那当然了。
5: 林杰，
6: 哎，怎么样了？
5: 钱到了，500万。
4: 耶！
5: 哎，林杰，钱到了，你怎么不高兴啊？还在为豆豆的事闹心啊？
7: 我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李副院长。
6: 哎，林杰，别自责了，人各有志，咱们不能勉强。再说了，当初咱们为了金冰能也是竭尽全力的，可是他们总是拖着不办，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厚礼才是。
7: 是啊，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6: 这不就对了吗？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钱，该实施咱们的计划了。接下来先做什么？
7: 开始总成平台的设计。

0: 回研发中心，再给他做个测试。
1: 好好。
2: 哎，孙总。
3: 哎，
2: 孙总，孙总，
1: 怎么了？
3: 爸，你怎么了？
2: 我现在叫救护车。

0: 刚陪我去医院做过检查，就是高血压，这一忙就忘了吃药了。
1: 七兄，隧道，你别去了。
0: 这是我必须去。
1: 老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万一，
0: 你就放心吧，我陪你再干上二三十年没问题。
2: 你爸年纪大了，就不知道关心自己，你得多照顾他。这次出差，多替他担心事儿，别让他累着。放心吧，李叔叔。
0: 好。
3: 哦，祝贺祝贺啊！听说你们已经跟风投公司签约了，可喜可贺。还以为你是来怪我们的呢。
2: 哪儿的话呀，好事儿，干嘛要怪你啊？再说。
3: 没能进兵能，咱们同样是好朋友嘛，啊，不愧是国企的领导，大气。
2: 行了吧，啊，得，那你们先忙，我还要给李副院长送资料去呢，啊。
0: 哎，李副院长回来了，
2: 啊。

0: 林杰，来来来来来，进来坐。哎，坐，来坐。
1: 李副院长，明天我就去海洋局参加评比了。我今天特地过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2: 哎呀，道什么歉啊？又不是你们的错。哎，这件事儿呢，实在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把你们耐心都给拖没了。再者说呢，我也有私心，想把你们调进宾能，在我身边工作。现在想起来，年轻人在哪儿不一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啊！从我们这一辈人说，你们年轻人不管在哪儿做出成就，我们心里都是高兴的啊！
1: 您这么说呀，我这心里……
0: 来来，豆豆，
3: 李副院长，
4: 豆豆。
3: 县政府让我提交一下楼层方案，我来向您请示一下。
0: 那明天到了现场再说吧，好吧？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看什么？还不赶紧追去啊！
1: 哎，
5: 豆豆，你等等。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5: 就给我几分钟。
3: 我让你给我几分钟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我现在没时间。你放开！
5: 明天我就去海洋局了，咱们聊会儿。

0: 那天的事情，我真诚的向你道歉。你不用跟我道歉。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有火，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冲我来。
1: 我能有什么气什么火呀？
0: 我现在什么气什么火都没有，你有你的梦想，我一直都知道。你答应了风投公司，我也理解。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也许咱俩以后就只能各自为战了。怎么会呢？哎，你看，咱们俩的公司离得那么近，对吧？我呢，走两步路就到了。哎。
2: 慢点，人疏远了，距离再近也是远隔千里。
3: 不会的，你看，咱们俩做的同一个项目，又是同一个专业，我这边出了问题，你肯定得搭把手。你那边有困难，我也不会不管，对吧？
4: 我说的不是工作，
3: 我对你永远不会转身。
4: 身体挺好啊。呵呵
3: 林姐，我们还有点事儿，我跟丁轩啊，就先过去了，我送你了啊。
0: 到了省城，记得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3: 放心吧，行李给我拿。<笑>
0: 你怎么来了？特地在这儿等你的。
5: 清代鱼四千的海潮集说，我前几天从九十店里淘的，本来早就到了，一直没机会给你呢。
0: 还是竖版的？
5: 对啊。
0: 谢谢，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国家古代有这样的海洋著作。
5: 那你倒是可以好好看看。据说呀，这是第一部潮汐学史的专著，而且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成书了，引用了140种古籍，上卷论述潮汐成因，下卷论述。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真有学问！我这个理工男吧，语文不太好，尤其碰上这种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你给我当个翻译挺合适的。<笑>
6: 看心情吧。快走吧，别误车了。
5: 能拿下行李。
6: 孙总，辛苦了，咱们的队伍很能干的。
7: 我们做足了功课，今天终于可以展示了。多亏了神辉钢铁的特殊钢体供，要不然很难攻克这个难关的。
5: 那当然了，这第一批货看能不能经得起牺牲隧道的检验。啊、
7: 孙总，自己照顾好自己。
5: 林总，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牺牲隧道，
6: 哎，
5: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6: 这话我也听。
5: 孙总啊，那您先去，有时间我去看你吧。
6: 保持联系。
5: 好，上车吧，上车吧。

0: 说了吗？有人给林家投资了。
1: 这不是好事吗？有人给他投资，他能发展得好，那我应该祝福他呀。
0: 有一件事，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但是我怕你生气。
1: 知道我生气你还问啊？那别问了呗。
0: 不是，但是我必须得问。你来盛林是不是因为李杰？

1: 还不好说，关键还要得到你们的认可才行。
2: 快进去吧，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会儿。
3: 休一下不休息了，我们先讨论一下解决方案。
1: 这样行吗？
0: 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
1: 那好，请。
2: 怎么样？这实验室还可以吧？
1: 相当可以，咱们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搞实验了。
2: 你也不想想。
1: 这到底是谁的功劳？朱主任，你可拉倒吧！我怎么听说当初你的设计图纸只有50米，市里副院长坚持扩建成100米的？
0: 我那是不想浪费资源，还不是想着多盖点宿舍和办公室什么的。
1: 你可打住我！
0: 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就特别舒服。行行行，我不跟你扯别的，那也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想法。
1: 你只代表了你自己的想法，幸亏李副院长英明，没听你的。
4: 行了，你好好在你办公室待着吧。大家的分工都明确了吧？
5: 明白。
4: 这回出差，大家就辛苦一点啊。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养足精气神。明天早上按照分组啊，跟着施工方的向导进入隧道。我提醒大家一点，这个隧道是一种特殊的施工环境，千万注意安全。陈国还有什么要说的？
6: 在这里奔腾轴承和圣灵集团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不分彼此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
4: 好，休息吧。
6: 去吧。走吧。
7: 走。
6: 爸。
7: 嗯。
6: 去杯架，你还是让别人去吧。
4: 你呢？
6: 我留下来陪你啊。
4: 不用啊。
6: 怎么不用啊？你吃药了吗？今天。
4: 我正要吃呢。
6: 你看。
4: 我要不提醒你，你就忘了吧？什么？你真要吃呢？我妈可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你，我不怎么。我什么时候成小孩了？拿出。你就是个小孩吧，老小孩。再喝一口。嗯，给我。早点休息，去吧去吧。嗯，去吧。那你安排一下啊。
5: 好。
8: 鲣鱼湖潮流能测试场的建设。
9: 进展的怎么样了？项目组啊，已经过去了，正在进行。
8: 太好了，鲣鱼湖我去过，是个好地方。好，建国啊，
9: 嗯，
8: 你的研发团队成员组建的怎么样了？
9: 整个团队干劲十足。不过最近我遇到了几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曾经自费在国外进行了好几年的这个潮流能发电研究，我想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
8: 那太好了，来坐。
9: 怎么样，人进来了吗？我们的项目设定是300千瓦，而他们要做的是1兆瓦，所以，哦，
8: 那太遗憾了。年轻人敢想敢干，我们是国企，更不能保守啊。
9: 是，
8: 你们要拥有善于发现人才的眼睛啊。
9: 现在，我们研究院的风能项目成果比较显著，但是潮流能项目花钱比较多。
8: 集团公司投入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压力都很大。我知道你们压力大，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给你们减压的。在潮流能项目上放开手脚，可以加大预算。啊，
9: 谢谢董事长。
8: 先别说谢啊，正事儿还没说呢。集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建国为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项目的人事任免权全权由你负责，张志明，为研究院副院长。
9: 董事长，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是
8: 科班出身，省里多次跟我要人，你都不去，不就是想搞好科研吗？我看上你的，就是要搞好科研的这股执着劲儿，把队伍带好啊。
9: 是。
8: 志明，你胆子也不轻啊。
10: 你要配合好工作呀！
11: 放心吧，董事长。好壮观呀！等一会儿看到我们的盾构机，你会感觉更壮观的。我们最想看到的是轴承使用位置。哈，没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的。
10: 孙总啊，李斌在你们那儿进步突飞猛进啊，我看还挺有领导才能的。
11: 你带的兵吧，错不了。我怎么听到你是变相夸自己呢？
10: 终于被你发现了，老孙啊，咱们这件事情要是能做成，咱们两家企业未来的市场前景呀就更宽阔了。
11: 那就看咱们做的怎么样了。

0: 感觉特别棒，应该说是很震撼。
1: 你们是提供零部件和设备维修的？
0: 我们是负责对某机轴承的。
2: 行啊，美女，与机械工程打交道的女工程师挺少的，羡慕你。
0: 哎，你们住这儿

0: 须，没有条件。你还习惯吗？
1: 我还可以，但是说实话，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简易的房子里。
2: 哇，那你肯定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1: 嗯，是。
2: 谁呀？
3: 我找孙玉茹。
4: 找你吗？
1: 哦。里边。
3: 来，你第一次来工地，我怕你不适应。你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一屋子住的都是女工程师，他们能适应，我也能适应，没问题的。
3: 因为你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怕你不习惯，我来看看你。
1: 没事儿，你放心吧。你回去休息吧。
3: 是。那你有事儿到时候就跟我说。
1: 啊，好。
3: 啊，
1: 再见。
3: 拜拜。
5: 那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6: 不是，那是我同学。
7: 哎，是你们带队的领导吗？
8: 够年轻的，还挺帅。
0: 有没有女朋友啊？
7: 没有，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9: 这资料就先带回去，按照上面的要求赶紧做出相应的方案，做好之后我来报告办案局。你们申报的超电能资料啊，如果能够通过专家的评审，我们就可以拿到1700万的项目扶持资金啊。
10: 若真的可以拿到项目扶持资金，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回千羽湖去准备。
9: 这都下午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晚上我们也好在一起吃个饭。
10: 饭就不吃了，我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如果真的能拿到扶持资金的话，咱们再好好说。
9: 行，那就听你的。
10: 放心吧。
9: 好。
11: 哎，志玲，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12: 来，坐坐坐坐，坐。志明，
11: 你先别说，我先说。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要停300千万的项目？哎，他们在千玉湖试湖试的挺好的，你干嘛要停下来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这董事长刚把权力交给你，你这就是滥用职权。
13: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啊。你忘了昨天周教授说的话了吗？我不是要停掉这个项目，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志明啊，我们的要求已经不适应未来潮流能的发展了，我们落后了。
1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13: 把我们的项目提高到1兆瓦。
11: 1兆瓦？
13: 对，1兆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止损，找合适的人进行合作。
1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3: 林杰是个人才，我想和他合作。
11: 林杰，看来是咱们错过机会了。他已经找过投资方了。
13: 你别忘了咱们在千羽湖的户外试验。
11: 千羽湖？你有想法？
13: 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也在千羽湖。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数据共享，那就太好了。
11: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
14: 哎，进来。
15: 哎呦，二位院长都在呢。
14: 什么事儿？
15: 有个事儿啊，向李院、张院汇报一下。
16: 咱们省海洋局打算举办一个海洋能源论证会，到时候呢，会有海洋能源项目扶持资金启动，我想报名参加。
15: 这是好事儿啊！
11: 嗯，重在参与。
15: 哎呦，哎呀，谢谢二位院长啊。
17: 吴硕
18: 啊，
17: 怎么样？数据变化大吗？
18: 变化不大。
17: 不应该啊，水流数据一直在变，你这边变化很大才对。
18: 是。
17: 嗯。
18: 林杰，你过来一下。
17: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19: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巡岸水槽的数据，和之前在室内做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而且数据差越来越大。
17: 怎么会这样？水流流速会不会有问题？
18: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17: 咱们再检查一下原因。哎，总成平台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19: 已经联系3家了，这两天就会有人来千羽湖和我们接洽。 一定要盯紧。

0: 我们三个就继续加油吧。
1: 叶挺，1896年9月出生广东省惠阳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 获北伐名将之誉。1927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军长。1989年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那么，这场保卫战，叶挺将军 将会如何排兵布阵呢？此时驻守皖南的新四军部队仅有7000余人，而且大多分驻在泾县、南陵、繁昌、青阳地区。当时能够直接保卫军部的仅有老一团和三团这两个团的作战部队，总共不足3000人。 而在军部作战兵力只有特务营下属的3个连，其余均为机关人员。大敌当前，新四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众我寡。照常理，这样的兵力根本不能和装备优良的日军大部队相抗衡。 新四军首长叶挺和项英、周子坤、袁国平等紧急召开会议，认真分析敌我态势，细致研究作战部署。
2: 面对来势汹涌的敌军，叶挺军长临危不乱，针对敌我力量特点选择战法。他提出，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推进， 我军应在日军来犯的必经之地设下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击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在运动防御中逐步后撤，在后退的过程中，以一道道防线的放弃去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消耗疲劳，并最终战胜敌人。
1: 根据叶挺的安排，会议制定出作战方案，以3支队1部在南陵至青阳公路沿路阻击、袭扰、疲惫敌人，挫其锐气，以主力老一团、三团进至云岭东北的三里店、汀潭一线，占领有利地带，抢修工事，伺机反击。 刚制定好作战计划，叶挺就亲自带着轻便指挥所，率领军部直属连队和教导总队1部赴三里店增援老一团，赶往战斗的最前线。

0: 军部机关人员由项英、袁国平、周子坤等人率领，从罗里村暂时向汤村转移。前方医院、兵站、仓库、修械所、印刷厂等单位的辎重物资也将全部转移到张家渡对面的张村一带。
1: 日军要攻打新四军军部，三里店、听潭等是必经之地。其中呢，听潭距离云岭只有15公里路。叶挺仔细研究了三里店、听潭一带地形，这里山峦叠嶂，山脉绵根，树林阴郁，道路狭窄，利于我军隐蔽伏击歼敌。他决定。

0: 并在三里店、厅坛两侧利用有利地形，分别伏击、节节袭扰、层层埋伏，以出其不意的动作连续打击敌人，消耗和疲惫敌人。
1: 二日到七日，新四军在戴家会至厅坛、三里店至厅坛这两条山间道路上做足了文章，分别在龙翔岗、凤凰山、胎山、大小岭、巨坑、蜈蚣山、田房、草鞋店、左坑等险要地段上，以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的阻击袭扰敌人，让敌人丝毫发挥不出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日军在沿这两条公路向云岭推进时，新四军老一团在叶挺和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
2: 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4: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5: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6: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4: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7: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4: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5: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0: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8: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0: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8: 对。

0: 对，可以的，对。
1: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1: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 对
2: 不
1: 对？
0: 对。
1: 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0: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

0: 现能力的机会。
1: 花卷，你终于看到我的实力了。
0: 冲天炮！
2: 哇，星球都动起来了！
3: 永远不会忘了今天。
2: 这可都是我的功劳。
0: 这是模仿陨石撞击。
1: 宇宙太奇妙了。
4: 我决定了。我要好好学习，成为天文学家，去近距离考察土星。
5: 妈妈说，只要努力坚持，一定能成功的。小杰，加油！
1: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5: 实现愿望，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交薪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
2: 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归的梦想。

0: 手包馒头打春拳，走开。
1: 他路过来祈福树，难道有心愿？
0: 有他，直径一米内的人们都能听懂动物的心声。
2: 用上次帮助熊猫的心灵感应机问问象龟，怎么样，八弟？
0: 好吧，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0: 什么心愿吗？
1: 我想跨过大海。
0: 有愿望就找我路见不平先人后急，有求必应的布袋老人小娱乐，
2: 还有我内藏乾坤大名鼎鼎才华横溢的布袋八弟，
0: 一定帮你实现愿望。
1: 哈哈哈，谢谢。
0: 我们快挂上祈愿福袋吧。

0: 少，跨越大洋全靠它，还是顶级好黑哦。看这柔嫩顺滑的软垫，如妈妈怀抱般安全。哇！向大海前进！耶！
1: 倒数开始，三，启动。
2: 我可是尊贵的布袋巴蒂，
3: 还好有软垫，不然就摔伤了。
1: 出发，

0: 想回家。
1: 把困难当作成功的试炼，我们一定送你跨海过洋回到故乡，相信我们哦。
2: 等着，我们马上回来。
3: 是象龟蝶哥，现存最大的陆龟，故乡在科隆群岛，位于南美大陆以西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
2: 我们可以用远洋货轮送他回家。
3: 下一趟远洋货轮靠港得1个月后。
4: 蝶哥他想早点回家。
2: 还等什么？

0: 群岛的经纬度，这样就可以准确定位了。混乱的磁场干扰了电子导航仪的运作。
1: 家的味道。
0: 不对哦，我们可以用古老的航海定位器来为移动门定位。
2: 那是什么？
0: 它呢叫做六分仪，通过测量某一时刻太阳与地平线的夹角来定位的。这是指标镜，这是地平镜和小望远镜。我们可以将六分仪装在移动门上，然后通过设定科隆群岛此刻的太阳高度角，这样就能让移动门快速完成定位了。
2: 太好了，
0: 开工啦！
2: 嘿嘿嘿，

0: 哼。
1: 完成，
2: 成功了！
3: 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哪儿了？
1: 子曾约过。不翼而飞，怪哉怪哉。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嘉兴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

0: 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赵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0号，
3: 有十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7: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0: China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visa-free entry to more countries. Citizens with ordinary passports may enter instead.
11: Okay, let's start my journey in China.
12: There's more to China than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ther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are also

1924年冬，58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途。孙中山是广东人，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三次北上。过去30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被通缉的要犯，这一次不同。一个多月前，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之后致电孙中山，请他北上共商国事。这对正在组织新一轮北伐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似乎感到一束久违的光亮，像是晨曦，又像是夕照。血犹热，豪情犹在，但志士已经老了。一路辗转至天津时，他的旧疾突然严重起来，而北京的局势又一次发生变化。没等孙中山抵达，北方几大军阀就达成新的协议，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这一切都那么熟悉，不过依旧是这十几年来军阀政治的又一次翻版。美好愿景不复存在，但孙中山没有改变行程。他觉得至少可以趁此机会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播撒到此前很少涉足的北方大地上。为中国革命，他已经苦苦奋斗了30年，他从来不害怕失败，只是这山河大地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

公元1895年10月26日，广州，29岁的孙中山决定在这一天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以此为起点推翻满清王朝。距离行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一年，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半个世纪以来，孱弱的大清朝接连不断遭遇外侮，朝廷自救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一战宣告了实际的失败，各个阶层都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办实业，办教育，进行政治改革。在大多数人还抱有改良救国的幻想时，孙中山选择了革命。一年前，他在海外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理想，与年轻的战友们一起秘密筹划了这次广州起义。这一天按照部署，香港义士将于凌晨6点抵达广州。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等到他们。直到8点，他才接到香港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货不能来，需延期2日。”毫无准备的变故，让孙中山感到惊愕，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出现这个结果，

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决定起义前，大家满怀信心，甚至提前选出孙中山为未来的总统。但为了凝聚更多力量，他把这个头衔让给了兴中会香港负责人。之后，对方却突然告知，承担突击重任的队伍和部分枪支弹药不能按期到达，以致耽误了起义时间。作为总指挥，孙中山不得不决定立即终止起义。行动尚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孙中山怀着强烈的不甘，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次功败垂成的起义中，他还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这是他们英勇无畏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体味革命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选择革命道路的人极少，更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革命。在清朝政府以重金悬赏的要犯名单里，孙中山名列头号。国内无法容身，他选择了藏身海外，继续组织革命。他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留起了胡须。1896年10月，在伦敦避难的孙中山前往老师家拜访，途中被窥伺已久的清朝驻英使馆工作人员认出，不幸身陷囹圄。这是孙中山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俘。孤身流落海外，胸中大业才刚刚展开，却遭遇到绝望的时刻。命悬一线，但他坚信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会带来光明的路。为此，他愿意披肝沥胆，涉险前行。回忆这段黑暗的经历时，孙中山说，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比谁都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变得更好。他要救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王朝。唯有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作为革命之路上的先驱者，他注定将遭遇这条路上的所有荆棘。危难之时，多亏了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全力营救，他才得以脱离险境。也因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孙中山开始在全世界声名鹊起。重获自由后，孙中山一边实地考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边继续为革命奔走。自少年时起，他就在海外留学，之后成为一名西医，但他很早就意识到重要。在海外，他接触到洛克的天赋人权说、伏尔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还有林肯的明智、明想、明友等政治思想。渐渐的，一个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理想开始在孙中山脑海里酝酿，这便是三民主义。1905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同盟会为核心，孙中山领导了8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潮流大势，投身到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1911年10月，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把在外流亡了16年的孙中山照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很久没有这样。

振奋过了，身体里似乎有一股热血在奔涌。报纸上刊登的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给了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沉重一击，南方各省已纷纷宣布独立。在配合革命形势做完一轮外交宣传后，孙中山决定响应国内的呼声，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无法不为之激动，流亡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是聚集内心力量的一种鞭策。过去十几年里，他屡战屡败，却始终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就在半年前，他组织了又一次广州起义，那一仗打得无比激烈，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起义再次失败，但黄花岗七十二志士的勇敢英烈极大地激励了全国的革命者。半年后，他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胜利。这是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通缉要犯后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有记者问他，此次回国给中国革命带了多少钱，多少物资？他回答说，与不明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众望所归，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他在创建同盟会时期就提出的国号。即将上任的孙中山感慨兴奋也忐忑不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妻儿一直跟着他逃亡，长期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兄长破产了，母亲也在一年前去世，靠当地华侨资助才勉强办理完丧事。现在革命终于成功了，旧世界正在急速坍塌，他要在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已经破晓了。这一年是辛亥年，孙中山45岁，正当盛年。1912年1月1日晚8时左右，一场简单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由于当时的摄影记者没有美光设备，无法在夜间拍摄，以至于未能留下典礼的影像，但并不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之一。新政府采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这是当天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坐火车前往南京时拍的一张合影，也是他当天留下的唯一图像。新生的中华民国正局变幻莫测，孙中山在总统的位置上仅仅待了45天，便让给了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一天，身在南京的孙中山带着儿子孙科等人前往紫金山狩猎。让出总统之位出于诸多考虑，辛亥革命后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革命民主派的力量仍处于弱势，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严重不足，各派势力之间的较量推动着情势的不断转变。
中华民国与南

京成立后，南方看似统一在中华民国旗帜下，但各省军政府实际依然相对独立。北方清朝政权尚在，掌管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利用他训练的新军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为了寻求全国统一，南京政府与袁世凯协商，只要他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退位。一天后，孙中山就提交了辞呈。为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运行，他在离任前推出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卸任后的孙中山感到了些许轻松，革命看起来胜利在望，他可以放心歇一歇了。看着紫金山上苍茫的劲松翠柏，他不仅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起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然而，一场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打破了孙中山的美好设想。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北站，中华民国下一任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到检票口时突然遭遇枪击，两天后不治身亡。就在几个月前，孙中山以同盟会联合多个党派统一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成为内阁总理的第一人选。这样的关键节点上，他的遇刺让人浮想联翩，国内舆论以及一些线索都把幕后主使指向了试图独裁的总统袁世凯。

似曾相识的一幕又上演了。极度悲愤的孙中山起兵讨袁，却不敌强大的北洋军。落败后，他再次流亡日本。这个时候，革命者们恍然醒悟，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推翻了旧制度。但新制度并不会因为旧制度被推翻而自然建立。在历史传统无比深厚的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共和制度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近代以来，邻国日本的发展如同参照般带给中国人不同维度的思考。同样被西方舰船强行打开国门，并遭遇了工业化国家的全面倾轧，日本以欧美为师，自上而下启动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迅速把日本带进了近现代强国之列。为此，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作为学习之地。孙中山此前正是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一次他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党，他要继续革命。在孙中山蛰伏日本期间，独揽大权的袁世凯谋划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并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1916年4月，孙中山启程

回国内。两个月后，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黯然离世。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不可逆转，但前行之路漫漫，又该怎么走呢？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统一都难以维系，一时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共和之名重组内阁，在袁世凯之后，再次废弃了孙中山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种情况下，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发起护法战争。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孙中山处处被动，西南军阀也只是表面拥护，实际上并不完全听他调度。不久，西南军阀又联合起来，把军政府大元帅议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选举出了7位总裁，孙中山只是其中之一。深感无力的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别电文里，他痛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并指出五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革命的成果成了军阀们争夺的权利，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

孙中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厌倦感和孤独感，他不想在这种无谓的权力争斗中消耗自己的热情了。他决定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方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位于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幢欧式建筑。1918年夏，孙中山携妻子宋庆龄住进了这里。一年多以前，几位华侨共同出资为他购置了这所房产。他们说，哪里有做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这也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处私宅。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孙中山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宁静的一段时光。长期的征战与颠簸，以及错杂难控的时局，让孙中山深感疲惫。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国家并没有焕然一新，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混乱，给民众带来了无止境的痛苦。这绝不是他和战友们不惜付出生命想要创建的新国家。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孙中山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付诸笔端，完成了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的巨著《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构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从心理建设到物质建设到社会建设，孙中山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化的具体而微的设计。为了凝聚人心，鼓舞处于低潮中的革命同仁，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赴革命事业怕什么呢？但或许他远远低估了建设的难度。

孙中山把辛亥革命以来信仰不笃、奉行不立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知易行难的观念。他想告诉人们，不是这样的，行很容易，难的是知。而现在知已经有了，那就是三民主义，接下来大家只管勇敢地去践行就可以。他不止从观念上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还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细致的规划。受西方工业革命后发达的铁路系统启示，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修筑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已把沿海、内地和边疆都连接起来。这是他1912年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准备做的事情。此外，他还计划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修建三峡大坝，并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海港。孙中山要让这个国家彻底地流动起来，从思维到商品。他信心十足，认为在10年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但也因为这一点，方案在提出之初就备受争议，甚至有人视其为空想。知与行都不易，因为知行本就是一回事。孙中山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但这些就像他一直未能完成的革命一样，成了他未能实现的梦。大时代的风云瞬息万变，求索的路总是被意外一再打断。1922年夏天，孙中山遭受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打击。完成著述任务后，他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州组建正式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试图再次北伐，改变割据与混战的局面。6月16日凌晨，他和妻子宋庆龄在熟睡中被炮火惊醒。危急关头，宋庆龄让孙中山先行离开，自己在密集的枪声中一直躲到下午，最危险时靠藏身尸堆才躲过一劫。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兵全部战死。让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发动袭击的人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之一，相从10余年的部署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孙中山下达北伐命令之后，陈炯明迟迟不肯响应。他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不如实行联省自治。结果被一次性免掉了3个职务。对此，陈炯明选择了公然背叛，直接炮轰孙中山的住所。侥幸脱身的孙中山转移到了停泊于珠江水面的永丰舰上。之后的55天惊心动魄，孙中山以永丰舰为依托，指挥着数量不多的效忠于自己的海军与叛军对峙激战，仗打得极度艰难。前方刚刚出发的北伐军消息不明，后方却被自己人炮火紧逼，妻子在混战中几乎丧生，最终失去了刚在孕育中的胎儿。

这让孙中山的心情暗淡到了极点。永丰舰上55天的硝烟战火也一直被孙中山铭刻在心，这是他一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败。后来他回忆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履止，故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意者。陈炯明的背叛让孙中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南方新旧军阀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摧毁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他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不曾有过丝毫动摇的革命者。已经快30年了，尽管很少亲历战场，但在精神上他始终处于血与火的中心。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无畏没有缺席过每一场战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所期盼的胜利依旧没有到来？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究竟是不是准确的？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始终是热烈的、昂扬的，但他也是孤独的、困惑的。他似乎总在失败。他用数十年的流亡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但由他发动的起义却失败次数甚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革命，他为自己取过10多个化名：中山桥、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加诺、阿罗哈。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战队，但走近了看，会发现这支战队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这就像是孙中山半生奋斗的一个隐喻。他孤军奋战已经太久了，他需要真正的朋友，需要新的力量。1922年8月，脱离险境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他仿佛突然间苍老了很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革命的出路。身边人的背离、调度军队时的力不从心，让他意识到必须寻找值得托付的盟友。这个夏天，孙中山与两支力量迎面相逢，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在此之前孙中山就与苏俄代表有过接触，但国民党内部大都倾英美，这让他一时难以抉择。半年前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让孙中山决定舍弃只顾着嘲笑的英美。现在他有了决定，他对马林说，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支力量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的一天，孙中山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书房里，两人就如何振兴中国等问题多次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宋庆龄后来回忆，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想救活他必须新的血液。

而正在蓬勃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让孙中山看到了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当时，北方军阀以及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或明或暗地站在了陈炯明一边。

0: 党内部也分化严重，甚至有人联名要求孙中山下野。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要和孙中山合作，这让他尤为感动。获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孙中山，
1: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我们是文明进步一个国是几千年，当这个中国处于强劲这个时代啊，正所谓天方进攻万国来朝，那个时候这个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第一的，中国是世界上头一等是强国的。到了现在啊，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又顶顶一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从现在是世界的列强，所以这个中国就是有发奋中国的念头，也是由来各国来共管中国的意志。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一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近来这几十年呢，我们这个国民最得了的。
0: 这是孙中山生前唯一的一次录音，也是他利用近代科学技术来宣传革命、唤醒民众的一次尝试。为便于传播，他录制了北方话和粤语两个版本，以勉励国民和告诫同志为题向海内外发行。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远一些，让中国的革命变得更有效率一些。

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踏上了第三次前往北京的旅程。对孙中山来说，1924年是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一年。一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六月，黄埔军校成立，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曾与孙中山共患难的蒋介石出任校长，留法归来的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表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其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十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

十月，被孙中山的精神所鼓舞，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谋大业。然而就在赴京途中，他再次病倒了。

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很少有人知道，他人生的第一次革命是在村里的一座庙宇中完成的。那一年他17岁，是一个在夏威夷檀香山接受了5年西式教育的年轻人。因为反对乡民浓厚的迷信思想，他和好友毁坏了北帝殿正在修缮的神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这仿佛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预言，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打破，打破中国历史上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打破一个旧世界。然而遗憾的是，他没能重建出一个新世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道路。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国家，好像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他依然不斥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毛泽东评价孙中山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可能是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人。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商汤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语，意义甚佳，五党以后继承革命党。革命成为孙中山一生的志业，也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光。对于中国未来的光明，他始终充满期待。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而这个使命将历史性的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

0: 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1: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0: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0: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5: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6: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5: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0: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6: 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7: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
5: 大约要多少钱？
8: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5: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7: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0: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

0: 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3: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吧？交心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上午还有小阵雨飘落，阳光羞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体感较闷热。明天多云为主，恰逢周日，大家抓紧时间洗洗晒晒，适当的开窗通风。后天起，随着梅雨带逐渐北台，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29号上午阴转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下时间来看一下生活指数和乡镇街道天气预报。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96到144，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3到33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转阴，24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4到33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相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阴，23到33度。临浦多云转阴，22到34度。瓜沥多云转阴，23到33度。进化多云转阴，21到34度。阜阳多云转阴，21到34度。傣村多云转阴，22到34度。楼塔多云转阴，21到34度。和尚多云转阴，22到33度。南阳多云转阴，24到33度。弋桥多云转阴，22到33度。弋农多云转阴，23到33度。靖江多云转阴，24到33度。党湾多云转阴，23到33度。所前多云转阴，22到33度。衙前多云转阴，23到33度。城区多云转阴，23到33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

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

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

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西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是那要的特十五年看的，过的亚年我刚里，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家奥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古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不买那个。
1: 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撒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个拉开。
2: 哎嘛，金条鸡，鸡鸡鸡鸡，哎嘛，金条鸡。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刚弄到我家，也是刚弄到我家。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

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一位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第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变过第二天，现在还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这个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唱。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在上周啊，我们发现在四月份种下的百合花都盛开了，非常漂亮。看，现在百合还用水养护着，有了百合的成功经验，我对种球花卉的种植啊更有信心了。所以这期我决定再种几种十散花，等夏末秋初就能看到它们开花了。
1: 十散花的原生地是中国和东亚地区，在我国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被引入了花圃。
0: 在植物分类上，十散属全世界也有20多种，中国啊就有15种左右，大部分还是中国特有的，所以它可不是外来物种，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花卉，还被国外的植物学家誉为中国郁金香。
1: 十散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宋代《本草图经》里，水麻生鼎洲，其根名十散，九月采，又经灯花，其根亦名十散，或云

0: 即此类也。清代花镜里描述它，深秋独经直上，莫分树枝，一簇五朵，正红色，光艳如金灯，所以古人也叫它金灯花。
1: 很多人觉得石蒜神秘，甚至啊有人说它是地狱花，其实这些都是误解。在日本，石蒜花期在秋分前后，秋分在他们的文化中叫做秋，所以我在众多的品种中选了三种比较好种、颜色也很有代表性的品种：红花石蒜、忽地笑和幻景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

0: 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 经济当中所面临的

0: 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导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轻视新材料，创新工艺解锁竹园纤维，发掘传统行业新蓝海。
3: 全国首个具身智能专项创业营在萧启动。
2: 鲜食玉米新品种观摩会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缅甸总统专程考察了位于我区瓜沥的浙江轻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历时9年，硬是把一根普通的竹子变成了能纺纱织布的天然纤维，成为萧山企业创新突围的鲜活样本。
4: 这个是我们的竹园纤维，这个呢是那天19号闵行来，也是总统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演示的，放上去的，到今天还没有整下去啊。你看我这个纤维，它整下去很快的啊，所以呢它是高吸水性，夏天的那个汗衫啊，那你在那个也是运动的时候大量出汗嘛，
5: 对，
4: 这个出来以后马上给你吸走了，然后给你排出去。
3: 简单的浮尘实验直观凸显出轻视新材料竹园纤维极好的吸水性能。与目前普遍可见的竹纤维采用粘胶纤维工艺生产不同，轻视的竹纤维采用自己独特的生产工艺，让天然竹材的原生价值得以保留。
4: 啊，它属于化学纤维，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把我们竹子的一个功能全部破坏了，它有竹子的材料但是没有竹子的功能，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纯物理啊加生物酶这个技术提出的纤维啊，所有的竹子的原生的这个功能啊全部存在啊，我们的竹子从水里面放下去啊，它很快就成了。由于竹子的结构它是空心的。
3: 尚伟明介绍，物理生物联合法工艺不需要经过化学反应，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竹子原本的抗菌、抑菌、抗紫外线、吸湿、透气等多种优异性能。而这项工艺最大的技术难点就是从竹片中提取的纤维通常比较粗，难以达到纺织要求。凭借着数十年从事纺织业的经验与基础，土生土长的瓜沥人尚伟明发挥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带领他的团队前后花费了9年多时间，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终于攻克了系列技术难关，成功突破了竹园纤维物理生物联合法生产工艺，找到了传统纺织行业的新蓝海。
4: 我天天在花钱啊，天天在弄啊，那么很多是不理解的，你为什么要去弄，你一个个人你为什么要

0: 就弄这个东西，差一点把整个家庭全部赔进去了。
1: 一种创新的生产工艺面临的考验通常是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0: 如金灯，所以古人也叫它金灯花。
1: 很多人觉得石蒜神秘，甚至啊有人说它是地狱花，其实这些都是误解。在日本，石蒜花期在秋分前后，秋分在他们的文化中叫做秋彼岸，所以有了彼岸花这个名字。但是在中国，它是地地道道的名花，并没有不好的寓意。因为是第一次种植，所以我在众多的品种中选了三种比较好种、颜色也很有代表性的品种：红花石蒜、忽地象和幻景花。红花石蒜是最经典的品种，它的花色鲜红，花瓣反卷，雄蕊很长，像龙须一样伸出来。忽地象开黄色的花，花瓣比红花石蒜更宽一些，花色明亮，很好认。忽地象这个名字就是形容它毫无预兆就破土而出的特征。幻景花开的是粉紫色，花瓣边有蓝色晕染，颜色很特别，它比前两种稍微娇气一点，但养护好了也很出彩。杭州植物园的石蒜花海大家可能都见过，每年八到九月开得满山遍野，而它们的种植时间一般是在五月到六月，所以我们现在种下去应该会和植物园的石蒜花们在差不多的时间开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种球，这三个品种种球啊大小差不多，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腐烂或者损伤，然后用多菌灵溶液浸泡30分钟消毒，晾干后再种。在晾干的期间，我们就可以准备其他东西了。因为石蒜花的根系啊比较发达，所以我们准备的花盆要有一定的深度，大概在20厘米的样子。在配土方面，石蒜花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我们可以用泥炭土、珍珠岩和发酵松林，按照5:3:2的比例调配。我这里啊准备的是粗颗粒的种植土，也很适合石蒜的生长。
0: 在种植前，我们先在土壤中拌入一小把发酵羊粪或者奥氯缓释肥做底肥，再加2到3克防虫药，搅拌均匀，最后盆底铺上陶粒后再加底土。
1: 到这一步，我们可以发现这和之前种百合的方法是差不多的，但是接下来的步骤就不一样了。因为啊，百合要深埋，用的底土较少，上面覆盖的土层非常厚，大概10厘米。但是石蒜花浅埋就可以了，因为石蒜的鳞茎比较怕闷，埋太深容易烂，所以我们的底土要多加一点，再铺一层没有加肥加药的土隔开种球。
0: 和百合相似的是，石蒜花的种球之间也要留出5到8厘米的距离，给根系生长空间。一个20到25厘米口径的盆可以种2到3个种球，种球放好之后覆土3到5厘米，轻轻压实，然后浇透定根水。
1: 我们可以再写个小标签标记一下种植的品种和时间，然后把花盆放在散射光、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就好了。从之前提到的原始环境啊，也能看出来，他们喜欢半。

0: 环境，所以我们阳台种植也一样，不要放大太阳底下直晒，平时浇水见干见湿。尺寸膨大的鳞茎能储存水分，比较耐旱，不用总浇水。施肥方面，因为种的时候盆底加了底肥，所以可以等到九月花谢后叶子开始生长时再追施鳞甲肥就好了。好了，讲完了新的品种种植，接下来咱们拯救一下阳台的绿植常春藤吧。之前我种下了两盆常春藤，后来啊，我发现它们的叶子会慢慢枯萎，怎么浇水都救不回来。挖开其中一盆一看，原来是根系长满了整个花盆，土豆少得可怜，部分植株已经死了，所以我就把那一盆处理了一下，重新种植。大家看，现在啊，它要变得绿油油的。今天我就用这盆还没有处理过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常春藤的换盆抢救方法。第一步，脱盆检查，把常春藤从盆里拖出来，仔细检查根系的状态。第二步，打散根系，把缠成一团的根系慢慢拉松捋开，同时清理死根，用手或剪刀把已经枯死发黑腐烂的根系和植株摘掉或剪掉，健康的根系是白色的，需要保留。修剪过程中，剪刀最好用酒精擦一下消毒。这些根结得好结实啊，要有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分开，这种状态也不用担心可能会损伤健康的根系了，我们还是要清理彻底，如果不处理好，这一整盆常春藤啊也就浪费了。这些健康的根我们还可以用多菌灵溶液浸泡一下再种下去。
1: 第三步，换盆换土，准备一个干净的花盆，底部铺满陶粒，再加入一层疏松透气的通用型营养土，将梳理好的常春藤按照自己的喜好摆入花盆中，填土压实并浇透定根水。
0: 这盆常春藤我不准备悬挂了，就把它放在室内，让它的枝条啊从一侧垂下来。在换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加肥料，直接把它们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养护就好。现在夏天到了，追肥可以先停掉，等到秋季再开始施加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处理完之后还剩了一些常春藤没有种进去，我们还可以把它们转成水培。
1: 水培常春藤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步，清洗根系，用清水把根系的泥土冲洗干净，尽量冲掉所有的土，避免土里的病菌污染水培的水质。第二步，修剪根系，把已经枯死发黑腐烂的根剪掉，保留健康的白色根。第三步，准备容器，找到自己喜欢的容器，装入清水，水位刚好没过根系即可，不要太多，留出根茎结合部的透气空间。第四步，固定植株，如果常春藤枝条容易倒，可以用陶粒或者小石子固定一下。
0: 转水培的前几天，每天换一次清水，保持水质干净，等根系适应后可以改成两到三天换一次水，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不要暴晒。等新根长出来之后，每次换水时可以加几滴水培营养液。水培的常春藤可以摆在书桌上、窗台上都很漂亮，而且啊不用担心浇水的问题，特别省心。大家看，我们之前水培的鸭脚木仍然是绿油油的。像水培的容器呢，我们不光可以用家里现有的容器来装，平时喝完的奶茶杯、饮料瓶之类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它们基本都是透明的，更方便观察水位和根系的生长情况。另外，常春藤啊长得很快，尤其是土培，如果发现枝条长太长太密，可以随时修剪，剪下来的枝条正好可以拿去水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十三花静等花开，常春藤也重新开始焕发绿意。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六月底，气温高，湿度大，阳台上的花卉绿植要注意，把怕暴晒的植物，比如绣球多肉，挪到散射光处，浇水改到早晨或者傍晚，不要中午浇。浇水的频率还是按照植物各自的习性来，施肥要减量，已经开完花或者进入休眠期的就要先停肥。

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75年可能，过不了20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户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没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有门房的小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看，
2: 都很好看，
0: 看着老看了给我。
2: 白马金条鸡鸡鸡鸡鸡，白马金条鸡。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包小，也是包小。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洞主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鼓工，开能改别过六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这个工作，大哥，第五家店每家店可惜，第五家上不存开都开二六百。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11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结实肉打温青，它没靠人物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插枝，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

0: 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1: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至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都少说两句啊。这样，朵朵啊，既然朱主任有这样的担心，那咱们还是回酒店吧啊。
1: 我偏不。平凡，我问你，你承不承认我们的潮流能技术和林杰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我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1: 那承认就走呗，人家都没怕我们偷学，倒是有些人小人之心怎么想的呀？
0: 有道理。
2: 全在这儿了。
3: 林杰，你能断定这是轴承的问题吗？
2: 说不好，但也得拆开看看。
4: 这拆的装，装了拆的，没点力气还真干不了这活。
3: 谁说不是呢？啊！
5: 哎，你们来了，来吧，朋友们，都还没吃晚饭呢吧？啊！
3: 你们可真是及时雨，早就饿得前倾贴后背了。
4: 救个命！
1: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3: 数据对不上，这不把这大家伙又拆下来了。哟，谢谢啊。
6: 这出什么问题了？
5: 啊，水轮的叶片有奇怪的声音，我们正在检查是什么原因呢。
7: 张总，李工他们来了。
8: 你好，你好，
7: 李斌，
8: 辛苦了。
7: 应该，
8: 等了你们一天了。
9: 郑总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之前就听说有女同志要来，我们还一直在担心。
7: 今天确实有点累了，女同志。啊，先说说什么情况吧，李总。
8: 丁工啊，你说吧。
10: 还是轴承的问题。嗯，我们这个工作面强度大，破损率高。我们听指挥部说，你们帮一队解决了问题，我们二队也遇见了同样的情况，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看看。
7: 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吗？
8: 今天太晚了，大伙也都累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啊。
7: 行。
10: 啊，房间都开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7: 啊，你赶紧休息啊。好，注意啊。
8: 来
7: 来，谢谢您了，
8: 辛苦辛苦。
7: 应该的。
11: 郑
7: 总，
11: 还有我还有点事
7: 儿，再去看看。
12: 这么说啊，挑灯夜战啊，你行吗？
13: 行吗？走吧。
14: 坏的我们都给摘下来了。
15: 我现在怀疑啊，是他们材料的硬度不够。
16: 李斌，刚才我测量了一下，他们材料的尺寸跟我们掌握的数据不一样，
14: 这能解决吗？
15: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
5: 哎，你明天没吃饭了，赶紧扒两口。我去打个电话。
6: 啊，是吧？今天你们太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15: 没事，应该的。抱歉，我接个电话。
6: 啊。
15: 喂，林姐。
5: 李斌，李斌，李斌，能听到吗？
15: 林姐。
6: 啊，这里山区信号时有时无。
15: 我到外面看。
6: 哎。
5: 李斌，
1: 这么晚了，李斌肯定睡了，要不他就忙呢，你先把饭吃了吧。
5: 再忙也得接电话，你们先吃，我再打两个电话。
17: 李工，李工，找了你们半天，一猜你们就来现场了。今天跟你们一起来的女工程师现在有点不太舒服，好像有点发烧。
15: 这边有医务室吗？
6: 有，
15: 赶紧带我去。
6: 好，跟我走吧。
18: 喂，林杰。
19: 林茹。
6: 哎，那个李斌和你在一块儿的吗？我有急事儿。
18: 啊，你找李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
6: 哎，我找不到他嘛，我以为你们两个在一起呢。
18: 林杰，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你这什么意思呀？
6: 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18: 嗯，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人给你投资了，你也建了测试场，你干嘛总找李斌啊？
6: 哎呀，云茹，我是有急事儿找李斌啊，你帮我找找他。哎，你怎么了？
18: 哦，没事。
6: 哎，你多保重身体啊，你见到李斌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就说我有急事儿找他。
18: 林姐，我们这儿其实挺忙的，你每次给我打电话你都不问候我，都是让我去找李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工作，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呀，你能为我们考虑一下吗？ 别总想着自己。
6: 好了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是我不好啊。记着见到李斌一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9: 女主，我听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拿药来了。
18: 嗯，进来吧，门没锁。
11: 你怎么来了？怎么晚？
7: 听他们说你发烧了是吗？
11: 没事儿。
7: 这我看，确实有点烫。我把医务箱拿过来了。
15: 找纱布、酒精，有感冒冲剂。
18: 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来啊？
15: 是啊，他们这儿的。我先给你冲一包这个喝了。
18: 你不用忙活了，我自己来就行。
7: 行了吧，就是你非得要来今天。
15: 今天我就是听你的，现在就让你发烧了。
7: 我现在特别害怕你的脚感染了。
11: 我脚现在比下午的时候好多。
15: 还疼吗？
11: 有点。
7: 来，你过来，我再给你再消一次毒。把脚脱。
11: 哎，我自己来就行。
7: 听话行不行啊？白天就听你的，看看你现在。
18: 我自己来上药就行了。
7: 行，坐那儿别动。我跟你说，这东西绝对不能大意，他万一感染了，真的。
18: 没事了吧？
7: 没有感染还行。天天搁这儿装女强人吧，我告诉你。
15: 我可能会稍微有点疼了，你忍着点。
18: 不能不用酒精，太疼了。
7: 得忍着点儿，必须得消毒。
15: 这没有碘酒了。
7: 忍着点儿。
18: 哎呀！李斌，好了，谢谢你啊。
7: 明天啊，你就别去了。好好在家里休息，完了起来以后那个感冒冲剂，你早上起来再冲两包，中午再吃两包。我早上得走得早，所以没法帮你换药了。早上起来把这个拆开，再抹一遍酒精。
18: 行，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个小孩。

0: 睡一觉。
1: 嗯。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哎，李斌。
0: 嗯。
1: 那个，丁杰找你呢。
0: 哦，我知道了。
2: 老孙啊，
3: 嗯，
2: 工地那边来电话了，李斌他们都到了，太好了。
3: 好啊，我女儿从小到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呢。
2: 放心吧，有李斌他们一帮人呢。
3: 我不是不放心，关键是他们去了，要是能帮着解决问题最好。
2: 老孙啊，云茹跟我说过让我看好你，药吃了没有啊？
3: 啊，让你盯着我呢？
2: 那当然了。
3: 放心吧，吃过了。哎，阿杰啊。
4: 孙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
3: 别客气，什么事啊？
5: 啊，是这样，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的水轮叶片啊出现了点问题。
3: 出现什么问题了？
4: 我们刚用不久的水轮叶片
5: 内部的轴承全部被锈蚀了。
4: 那可能是
3: 轴承密封不好造成的。
4: 你这样，你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帮你看一下。
5: 好的，我这就拍照片给你。
4: 给您添麻烦了。
5: 别废话了，赶紧拍这些照片给孙叔那边发过去，他帮我们去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6: 哦，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孙啊，这个腐蚀有点严重啊。
1: 刚用的轴承就出现这种情况，密封问题。那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轴承本身密封不好，轴承使用的环境不当，轴承设计本身也有问题。
0: 没错，跟轴承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1: 你这样，你把这个结论给林杰发个微信说一下。
0: 好吧。
2: 怎么了？林叔生病了。
3: 对，发烧了。
2: 怎么回事啊？
4: 赵总，

0: 连夜拉我来，你就查看了一下，
1: 让你们好好休息，怎么不听呢？嗨，我们来这就是干活来了，没事，年轻。
2: 看来你们研发中心的个个都是铁人呢，啊，
1: 那行，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我和丁总啊，去那边的工地看看。
0: 放心吧，
3: 辛苦，应该的，应该的。
1: 走，
3: 李斌。
4: 这段时间云如确实太辛苦，我敢保证啊，他这一病今天肯定来不了了。怎么这样看我呀？
1: 我来啦！哟，你太牛了，你这是女版钢铁侠呀？钢铁侠不敢说，但是女汉子是肯定的。
3: 我不让你休息，你又跑这儿干嘛来了？
4: 没事儿，我现在除了腿和脚有点疼，其他都没事儿了。
1: 服你了。
4: 哎。
1: 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先回集团了。
3: 回集团干嘛去了？他要对其他型号的轴承做检测去。哦，好。那个，你给林杰回电话了吗？没，我忘了。
4: 忘了就算了，他给我爸打电话了，好像他那边出了点问题。
3: 打了就好了呗。
4: 嗯。
3: 走吧，走，开工。
4: 拜拜。
3: 喂，林杰，你那儿进展怎么样？
5: 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3: 我听说了，别灰心，关键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记住了，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要来的，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干出来。
5: 我相信你的能力。
3: 你放心吧，李院长，我明白。
5: 好，那有时间过来坐坐，遇到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好的。
6: 孙总啊，这个型号的盾构机是2011年出厂的，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盾构机轴承不匹配，设计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5: 这样型号的盾构机损坏了有多少台啊？
6: 他们报上来的单子上数字是4-5台吧。现在4-5台，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
7: 王少，你看咱们能做吗？能做，但是要开模具的。开什么模具？整个工地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盾构机在使用，也出现了轴承损坏现象。厂家希望咱们帮着维修。
6: 非要重开模具吗？
7: 我们没有这种型号的轴承，我们大家研究过，觉得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照着原型号重新生产轴承，当然，成本就上来了。我去安排，
6: 这是很急，
7: 我马上就去安排。
5: 林姐，孙总说咱们的轴承密封有问题，他们不是做轴承的吗？能不能找他们解决一下？问题是找到了。
6: 但想让孙叔抽个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得美！
5: 是不是因为你的娃娃亲呀？<笑>
8: 孙叔他们现在特别忙，咱们这个实验品啊，要一对一的做，得开模。
6: 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得抓紧拿出解决方案，通过海洋局的认证，这比拿钱更有意义呀！
5: 哎，你小子现在觉悟有提高啊！
9: 知道不谈钱了。嗯，今儿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6: 干嘛呀？啊，
9: 别总拿老眼光看着人啊！我也是天天在进步的嘛。
6: 别啰嗦，赶紧干活。
9: 我天哪，这轴承不大，分量还挺重。
6: 这里边都是钢铁。韵茹，小时候吃没吃过切糕？别看个头不大，压秤。
4: 你这比喻太准确了。接个电话。喂，林杰。
3: 林茹，李斌怎么还不给我回电话呀？
4: 我跟他说了，但是他现在在隧道里呢，忙着呢，没空回电话。
3: 再忙也得给我回个电话呀。
4: 林杰，你有你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呀，他现在每天都可忙了。
0: 忙忙忙忙忙，那你帮我去找找他行吗？
1: 我也手头上有工作，好吗？我也不是说游手好闲没事干，你让我干什么就随时命令我。

0: 去了。
1: 林杰，我觉得你这个人其实挺自私的，我不想跟你说了。
2: 于荣，于荣，你在这干嘛呢？你眼睛怎么了？
0: 啊，你刚才一个沙子迷眼了。
2: 来来，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0: 啊，不用不用。
2: 行吧，走吧。
3: 哎，来了，拿得了吗？啊。
4: 喂，小李啊，鱼塘那边有消息了吗？
5: 周总啊，有好消息。
4: 哎呀，快说，快急死我了。
6: 周总啊，丰收了，这一网几十万呢。
4: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7: 喂，周总。是吗？那行，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事儿给办好。好，那到时候见。哎，
8: 豆豆。
7: 哟，朱主任。
8: 想什么好事啊？这么开心、啊？
7: 我这工作时间就不能开心点了？您交代过的任务，我都是按时完成的，没耽误您事儿哈。
8: 没别的意思，我这不是关心你呢吗？
7: 咱们是上下级关系，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就是同事关系，你可千万别老对我个人关心啊。
8: 哎，豆豆。
7: 嗯，
8: 我是觉得你最近比较心，这饭也没吃好，晚上也没有时间，请你吃饭改善一下伙食。
7: 哎，大家过来，告诉大家一件好事，朱主任呢，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晚上请大家吃饭。来，我们感谢朱主任。
9: 好，
10: 王主任，
9: 来，
10: 我要向大家。
11: 哎，都别瞎起哄啊！
8: 我可没说今天请大家吃饭啊，都先好好工作。
12: 太不简单。
13: 我们的设计方案是立式轴承，所以我们用普通轴承一定会漏水。
7: 三个大科学家怎么这么愁眉不展的呀？
14: 林杰，
15: 问题没解决当然愁眉不展了。
7: 不就遇到点问题吗？你至于这么一直犯愁吗？
15: 你倒是说得轻松，这问题不解决项目就推进不了，能不犯愁吗？
13: 你怎么来了？
7: 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13: 什么好消息啊？
7: 那你们晚上得先请我吃饭。
15: 哎，等等等等，事儿还没说呢就先要求吃喝喝，这肯定没什么好事。
7: 我这个人可从来不白吃别人饭，那既然你们不想知道，那我走了。
13: 哎，话不能说一半就走吧，
15: 就
13: 是、他跟他好说说。
15: 李凡，
14: 嗯，我跟你们说，可别看我，我现在可是一头雾水。
15: 豆豆，
7: 嗯，
15: 姐姐，
7: 哎，
15: 你就算不全说，至少也给我们透露一点。
7: 一点也不想说。晚上6点半，酒店餐厅，别忘了订个包房，点好菜。走了。
15: 哎哎，别走啊！
7: 准时见啊！
15: 哎，不是，叶豆豆，
7: 拜拜。
15: 你怎么这么能吊人胃口呢？走走走走走，走吧。我们都不想知道了啊！我们不想知道。哎，林杰，你说这是？
4: 友情提示一下啊，距离晚上6点半还有1小时28分。
15: 哎妈呀，这还得折磨我1小时28分钟。
4: 那、啊、还行，还剩1小时27了。
15: 丁劝啊，你心生气啊？你给我啊！
16: 行了行了啊，我觉得啊，你们这里的科研氛围挺好。
13: 平凡，要不？你过来跟我们混得了，
16: 我过来跟你们混。
15: 哎，平凡，考虑考虑啊。
16: 都打住啊，我还想请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活跃活跃气氛呢啊。
13: 不稀。
17: 朱瑞，看资料呢。
8: 陈院，你怎么来了？
17: 李院长忙，让我过来看看大家。哎，这人呢？
8: 啊，今天工作结束了，他们出去聚餐了。
17: 那你怎么不去？
8: 我不饿，我泡碗面看看资料，挺好的。来，坐。

0: 陈远，原来您负责我们项目组，我真觉得挺好的。现在换成李院，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不管谁负责啊，都是为了工作，别胡思乱想。不是我胡思乱想，咱们现在项目得进行下去。你在集团待的时间比他久，论资历、论能力也比他强，凭什么他当一把手？
1: 这是集团组织决定，不要妄议。
0: 还有现在这个叶豆豆，没事就往林杰的测试场跑，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嘿嘿，这有点意思啊！你不是在追着叶豆豆吗？怎么背地又告人状了？
2: 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他一点对我不感冒。
0: 朱瑞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小叶这孩子呀，有主见，独立性强。
2: 你们俩不合适，
0: 陈远，我就想不明白了。从他第一天进项目组，我就一直照顾他，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有给他找宿舍。
2: 我这自身条件也不差呀，他怎么就看不上我？
0: 朱瑞，感情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两个人必须同时产生共鸣才行。
2: 爱和不爱，只能是自己决定。与其这样冥思苦想的，还不如踏踏实实的面对现实吧。
0: 没吃饭了，泡好了，你先来。
2: 就给我吃这个呀。
0: 啊，
2: 得了，今天我请你吃吧。
0: 吃什么呀？
2: 鲜鱼糊。
3: 大鱼头，这都6:30了，这人怎么还没到啊？女人嘛，都有拖延症，等个10分20分的不很正常吗？
4: 得，那趁着没开饭，我呢就先打个岔。
3: 啊，
4: 林杰，如果你们解决了轴承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这个呀。
3: 让吴处来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安排是：啊，如果有遗漏的话，林杰、林炫，你们记得补充一下啊。
4: 没问题。
3: 依照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都是按照。 3亿的资金做的，3亿，嗯，对
4: 啊，这是实情。
3: 看来按照你们的计划，会比我们的项目提前完成。你们的那个项目，按我的意思啊，现在就可以进行海试了。
5: 吴叔，你这分明是看不上我们的啊！
3: 平凡，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6: 我们这个新闻发言人啊，就是个水货。
4: 对对对，
3: 我是水货，水货。
4: 行了，吴叔，你也用不着妄自菲薄啊。说到底呢，咱们大家都是同行，
6: 谁不想在行业的尖端领域有所建树啊？我是劝你啊，你们最好把项目的步子迈得再稳妥一些。
4: 稳妥是必要的，可是时间不允许啊。
3: 你这怎么又跟时间扯上关系了呢？
7: 平凡，你知道吗？嗯，国外的3家巨头公司都已经和密了实验室联系，正在做依照瓦的潮流能项目。所以我们日日夜夜的干，就是要赶在他们前面。哦，笑什么呀笑？哎，听见了吗？肚子都有意见了，赶紧给你那个豆豆打电话，来不来倒是给句话呀。
3: 这边，朱总，怎么说啊？
4: 马上上来了。
3: 叶豆豆，你什么情况啊？吃饭不积极，脑袋有问。朱总，
4: 朱总，您怎么来了？
8: 我当然是来感谢你们。

0: 怎么样？
1: 好久不见。
0: 是啊是啊，豆豆，你这给朱总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吧？
2: 给你们个惊喜呀、啊！
3: 要是能把那项目款再带来，那我们就更惊喜了。
0: 别瞎说。
2: 就是吴叔，你怎么这么失快啊？
4: 人都到齐了，都坐吧。
1: 啊，快坐，坐请，坐请。来。
0: 啊，谢谢啊。
1: 来，你们。
0: 我倒觉得呀、啊，刚刚小吴说的最实在。哎，这惊喜啊，还真的有。今天下午我出门前，已经给我们会计说过了，给你们打款。估计啊，明天你们就能够收到300万。
3: 300万？我记得项目款项应该是270万。
0: 多出来的这30万，算是利息。哎呀，拖了这么久才付你们钱，我还真的是不好意思。
4: 毕竟是天灾嘛，您又不是故意的。还好，渔场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运作了。
0: 恢复了，不仅恢复了，而且都已经有利润了。为此呀，我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我刚才听小叶说，你们那个时候也是急需用钱的。
3: 您说的太对了，那时候啊，我们真的很缺钱。
4: 但缺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再说做生意嘛，难免都会遇到困难。如果那时候我们只考虑到自己，把您往绝境上逼，那不也是干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5: 是啊，朱总，真得谢谢您。我们现在也在做项目，特别知道资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谢谢。
0: 哎呀，你们呀，都是好样的。哎，你们这些人，这个朋友我算是交定了。
1: 朱总
0: 啊，
1: 您应该比我们都大吧？
0: 我当然比你们都大，我都40了。
1: 那你比我们大，以后啊我们就管您叫朱大哥。
5: 对，朱大哥。
0: 好好好好好，今天呀、啊、真是太开心了。哎，既然你们都叫我一声大哥，以后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记得找我，可千万别不好意思啊。啊，
6: 好好、哎、
2: 都聊了这么久了，我们一起举个杯吧。
0: 嗯，
7: 好，来
2: 来，
7: 干杯。
0: 干杯。
1: 玲姐，模块设计可不能再改动了吧？
5: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轴承密封上。那既然使用环境是固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考虑调整一下模块设计？
1: 炫哥，模块设计现在在做调整，无疑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回国后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了。
8: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阻力型叶片垂直中模块设计有缺陷，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4: 我们现在的遇到的障碍是轴承密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可以解决。我现在思考的是平台的实施方案。
1: 轴承问题还没解决呢，你是在考虑平台了？
5: 当然得想了，总成平台可太重要了。哦，对了，舒哥，这是海洋工程的问题，你可能不太懂啊。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现在不提前做好打算，日后必成大患。
8: 好好听听舒哥，别老想着你那个流体力学的事儿。
1: 哎，两位大哥，我又没说不做。可是我们现在就只有3个人，如果所有的项目同时开展的话，咱们根本就盯不过来呀。
4: 他这说的没错，咱们比不了宾能集团，人手确实有限。
5: 但是我们不用灰心，谁叫咱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强，咱们以一当百啊，是不是？
1: 这话没毛病。
4: 话说回来，轴承密封的问题，总成平台的实施才是最重要的，模块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3: 嗯，哎，对了，林姐，参加深海洋局项目评审会的事儿你也得抓紧了。
4: 这个事情我再考虑考虑。
5: 这还考虑什么呢？
4: 我们轴承密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证明我们的项目现在还不完善。一个不完善的项目，我们怎么拿出去啊？
9: 海洋局给的也是研发扶持资金，
1: 人家没说给了钱咱们的项目研发就不能出错呀。
4: 明明项目有问题还拿出去，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1: 你听听听听，轴脾气又上来了。去，你好好说说他。
5: 哎，舒哥这回没毛病，我也不太赞成你的想法。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了，每一笔资金对咱们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个评审会看重的不是项目的理念吗？

0: 那凭什么宾能的300千瓦都能参加，我们不能去呢？
1: 我再想想。你怎么来了？
2: 我绕着湖畔找你半天，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我在这儿琢磨点事儿。
2: 瞧你那心事重重的样子，就为了轴承蜜蜂的事情。你不用多想，你肯定没问题。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觉得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吗？
1: 我怎么就有福气了？
2: 你缺人的时候有人回国帮你，你缺钱的时候呢有人送项目给你，还有大赛奖金失而复得，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我是你的幸运星吗？
1: 你说你是我的幸运星。
2: 嗯，
1: 你什么星座？
2: 白羊座。
1: 白羊座。
2: 嗯，
1: 咱俩不合适啊，我是处女座。
2: 怎么，你不喜欢我呀？
1: 喜欢。
2: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1: 喜欢你的霸道。
2: 嗯，
1: 你的直率。
2: 嗯，
1: 你的开朗。
2: 嗯，
1: 咱俩还挺像的。
2: 还有我的美貌，对不对？
1: 除了这一点。
2: 讨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因为孙云如，所以没跟你表达过。现在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1: 我知道。
3: 哎，你是林杰？
1: 我是林杰。您是周教授吧？我记得您上回比赛的时候，就是您给我打的100分。
3: 我也记得你，没放弃炒热能吧？
1: 当然没有啊。
3: 好，来，咱们办公室。
1: 好。
3: 来，说说你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1: 目前正在千羽湖进行实验。
3: 好啊，有人给你投资了。
1: 这都得感谢您啊。上回比赛给我补发的奖金，我自己又凑了一点，别人又给我投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干得热火朝天了。
3: 好好好好，有什么困难吧？
1: 困难确实有，轴承的密封、总成平台的落实，还有模块设计方案。
3: 你的总成平台加上模块设计，抢眼得很啊！来，坐。
1: 所以啊，您给我打了满分。
3: 也不全是，我主要看重的是你和你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
1: 您这么夸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报名参加这个评审会，就是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一直鼓励我过来看一看。
3: 你一定要去，我这里有些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谢谢您，
4: 孙叔。
5: 哎呦，阿姐，
4: 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遇到问题了吗？
4: 啊，蜜蜂轴承。
1: 是啊，原以为是最简单的问题，没想到现在成了最棘手的了。
4: 最小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你记住我的话，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从小事细节入手。
1: 记住。
4: 别急，这事让我好好想想啊，也急不得。抽空回去看看你爸爸，他这个人这一辈子也不会表达，明明很想你，但也说不出口。但你经常要在他身边晃悠晃悠，他会心里很高兴。
1: 知道了，孙叔，谢谢你。
6: 小心小心。
7: 好了，从这儿我们就认识了，谢谢你们了，不用送了。
6: 还是啊，让杨工再送送你们。
7: 真不用了，我们这条路都走了好几趟了，
6: 舍不得呀。
8: 是啊，还是我送一下吧。
6: 对啊，你身上还背点铁疙瘩呢啊。
9: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厉害呢，比登山运动员还厉害。
10: 放心吧，没事的。
8: 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俩了。 但要注意安全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刚到，过来看看你。又遇见什么难题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还不了解你。不遇见难题，你小子会来看我？
1: 周成蜜蜂的问题，我没敢跟你说，直接去找孙叔了。
0: 你算找对人了。
1: 投资的问题解决了？
0: 解决了。 有人投资，谁？上回提到的那个风投公司的崔总，还有科技大赛的奖金，再加上朱总签的尾款，还有就是豪宅那事儿。
2: 你呀，孩子，我不说了。
0: 哎，爸，我还有话跟你说。说。
2: 我现在正在忙总成平台的事情，这方面我吃不太准，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只有一个，海洋工程你们抓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30年、50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这方面我们有海洋工程专家。
0: 钢材涂料。
2: 都准备好了吗？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的。涂料我不清楚，可是钢材你们可以找陈辉钢铁，他们的产品符合你们的要求。陈辉，
0: 看来我这次啊，算是没白来看。爸，你身体还好吗？
2: 你不在身边气我，我身体能不好吗？
0: 云茹最近怎么样了？
2: 云茹，啊，
0: 后悔了？后悔什么呀？我给她打了几次电话，她总不理我。活该。云茹是现在我们研发部的骨干，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嗯，
2: 那挺好。
0: 小子，我告诉你啊，悬崖勒马，浪子回头，什么时候都不晚。
2: 爸。
3: 知道了，我走了。离你远点儿，你也少生点气，多喝点水，注意身体。
4: 行。
3: 走，小心啊，瑞茹。
4: 啊。
3: 这离咱们驻地还有10多公里呢，我觉得咱们雨前是赶不回去了。
4: 咱们又没带雨具，怎么办啊？
3: 看看有没有什么山洞什么的。
4: 这种地方连个人家都没有，哪儿来的山洞啊？
3: 这边路不好走，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赶紧走，
1: 还能走吗？走，那儿有，跟我走，我扶着你。
2: 太滑了，你别扶我。
1: 我的。
2: 我背着你走。我和青龙沟隧道那边联系了，他们说李斌和云茹已经往回走了。我估计啊，他们被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困在山上了。
3: 我给李斌已经打了很多电话了，怎么打也打不通。
1: 行，我再给云茹打个电话试试。

0: 应该是山上没信号。
1: 陈总，我这边也打不通。依我看，还是派人去找他们一下吧。
2: 行，那我和小月也去。
0: 好，带上鱼、手电，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你放心，
2: 好，快走，好。
1: 哎，
2: 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啊！
1: 里边。

0: 人们，桑娜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

0: 海尔滚筒洗衣机，首创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编辑造句，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现在这样的话，咱们两个就都完了。宫崎离这儿特别近，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找人来帮你的。你相信我，李斌，你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等着我。
1: 回去吧，衣服都湿了，回去换衣服。等有什么情况，我打电话给你。
2: 不用，陈总，您先回去吧。工地需要你，我还在这儿等着，比较安心。
1: 工地上离不开我，李斌有什么情况，赶紧打给我，我就先回去了。小月，你们也在这儿等着，有什么情况，跟我说。
3: 陈总，您放心，有我们在呢。
4: 您放心吧，陈总。
5: 哎，是我，是我。
6: 喂，云杰啊。
7: 玲茹，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啊？
6: 哦，我刚才没看手机，有什么事儿吗？
7: 玲茹，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6: 你不用给我道歉，你给李斌打电话要。

0: 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他现在不方便。
1: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我给李斌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人呢？
0: 他现在在急救室呢，他受伤了。
1: 他受伤了？怎么会这样？
0: 具体还不知道，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所以我才在这儿等着，希望他没什么事儿吧。
1: 我现在过去看看你们吧。
0: 我没事儿，你不用过来看我们了，你那边也挺忙的，你先忙你的事儿吧。等李斌没事儿了，我们俩就回欧江了，回欧江再见吧。
1: 别说，
2: 陈总。
3: 孙总，真不好意思，没有照顾好你们的同事。
2: 怎么了？
3: 今天李斌回总部的路上摔伤了。
2: 哎呦，严重吗？
3: 检查的结果是骨裂，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4: 会用最好的条件医治他。
5: 好吧，那就拜托了，我马上赶过去。
6: 叔，你说林杰这回回欧江找盛林集团能解决咱们的周正蜜蜂问题吗？
7: 谁知道呢，但我相信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能不能解决这还真不一定，主要是咱们的项目啊太烧钱了。
6: 嗯，可不是吗，朱总给的钱还没攥热乎呢，就算科技大赛的奖金加上再加上崔总给的，要真做起总成平台来那也是杯水车薪。
7: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林杰，
8: 林科技。
7: 喂，林杰，怎么样？
1: 好消息是我们这次收获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7: 什么坏消息啊？
1: 李斌把腿给摔着了，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医院手术了。
7: 不会吧，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出事呢？行行，知道了。
8: 什么情况？
7: 李斌把腿摔伤了。
0: 一定要不要大动啊！我告诉你，你笑什么呀？怎么了？医生说了，你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情绪激动，不能大笑啊什么的。
2: 你有没有受伤？
0: 没事儿，我就是回去的时候好像路太滑了，我摔了一下，但是小月他们马上就发现我了。
2: 林如，谢谢你。
0: 谢我干什么呀，我还要感谢你呢，是你救了我。你先喝点水。

0: 孙总。
1: 爸，你怎么来了？
2: 孙总，成功，你们怎么都来了？
3: 你别动，还疼吗？
2: 我没事儿。
3: 你受伤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我刚才和成功还商量，尽快把你转移到省城。不管怎么说，省城各方面条件好得多。
0: 孙总，我现在不，我这个腿没有事儿。他们说了，我一周左右就可以出院了，就是一个小小的骨裂。
3: 是你可以出院了，但两天好不了，要静养。
1: 没事儿，人医生都说了，说只要现在不激动，好好养着，过两天就出院了。
0: 孙总，这边的工程真的不能少，
3: 先不说了，回头咱们再说。
0: 你怎么回事？这种事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司徒，这不能怪他，这是我不让他告诉你，主要是怕您担心。
1: 你不是有高血压吗？怕你害怕。
3: 你没受伤吗？
1: 没事儿，你看我好着呢，确实现在没事。
3: 多血。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6: 我看中的是你和你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

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30年、50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你挺招人烦的，
1: 但有时候也挺可爱的。
0: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因为有孙云如。

0: 长江论证会的方案你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太懂。燕姐啊，你有把握能够通过专家评审拿到项目扶持资金吗？
1: 第一次参加省级项目的评审会，这个保票我可不敢打。
0: 你一定要拿到今年的项目扶持资金。
1: 为什么要一定啊？
0: 你要是拿不到。
1: 拿不到会怎么样？
0: 我也不隐瞒你，我们公司在资金方面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资金链断了。
1: 您的意思是说，您可能没有资金再往超量能项目上投资了？
0: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2: 可轻着点抬啊，别给碰坏了，要不然啊我投诉你们。
3: 嘛呢吴叔？大老远听你这样嚷嚷。
2: 这可都是钱，要是碰坏了咱后面还有钱买吗？
3: 是，以后用钱的地还多着呢。
4: 哎刘全，你说这次咱们能拿到那个扶持资金吗？
3: 那关键还得看咱们那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案能否得到专家团的认可。
4: 路漫漫呐。
5: 不仅无法投项目资金，我们还要还银行贷款2亿。
2: 张院长好。
6: 大家好啊。
7: 张院来了。
6: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方案，请张院您过目。
8: 哎，
6: 那您坐这儿。
9: 张副院长，这可是平凡连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好的。
7: 这是大家的功劳。
9: 对，有功劳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朱主任。
7: 嗯，周总
10: 啊，
7: 没吃饭，心情不好。
9: 还真让朱主任说对了，我到现在还忙得没来得及吃饭呢。
8: 平凡，
11: 哎，
8: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11: 我本人实话实说，张院，咱们研发的是300千瓦的项目，在全国的同行里头，哪怕方案做得再好，恐怕也难住专家的法眼。
8: 嗯，我看这样吧，平凡，
11: 哎，
8: 你和小叶马上回趟集团，把这个给李院长看看。
7: 哎，那我也回去呗。
8: 你留下，咱们一起还得有点工作。
9: 那我们先去了，张院长。
8: 越快越好，路上注意安全。
9: 好嘞，
8: 哎。
7: 不是，大爷，这事该让我去啊。
8: 朱瑞，你这点特别不好，凡事不想争个先，你可别忘了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团结好队伍最重要。
7: 明白。
9: 院长，这是我们的方案。
12: 这是我们这次参加海洋局评审会的项目书，张副院长呢让我们给您送来。
13: 好，我看一下。
12: 哎
13: 林杰他们那边的进度怎么样？
9: 昨天林杰回瓯江了，听说他们已经开始做总成平台了。
12: 嗯，
13: 进展这么快？
9: 嗯，
12: 他们的1兆瓦模块遭遇点难题，林杰呢暂时把它给搁置了，为了不耽误时间呢，他们打算先实施总成平台。
13: 1兆瓦模块遇到什么难题了？
12: 轴承密封有问题。
13: 他们开始实施总成平台了，这说明他们的底气很足啊。
12: 那当然了，林杰他们现在可是财大气粗啊。
13: 这次去参加评审会，
12: 嗯，
13: 要多多接触，主要为咱们潮流能项目招揽人才。
12: 您放心啊，那我们先撤了。

0: 小姐，等一下。
1: 啊，
0: 你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吧？
1: 还好，没什么事儿啊。
0: 哦，不，主要是爷爷想你了，想让你回去一趟。
1: 我也想爷爷了。
0: 今天爷爷是老战友们聚聚，正好你回来了，你陪他去吧。
1: 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
0: 去吧。

0: 姐，我是真想把这件事情做成，我没有骗你，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打了500万。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再投了，
1: 我希望你能够拿到扶持资金，
0: 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0: 你好啊。
1: 啊，
0: 哎呦，好几年没见了，真的好想你。
2: 我们的大英雄张小兵来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豆豆，这是一张英俊的脸，也是一张英雄的脸，没见过吧？
0: 姑娘啊，这是从朝鲜战场上活着走出来的人，他这张脸是被美国凝固汽油弹给烧的。
4: 姑娘，你来做爷爷这儿，爷爷给你讲讲过去的事儿。
5: 好，
4: 好，
5: 走。我特别想听听你们那会儿的故事。
2: 安德军，我们是28军192师。我记得有一次战斗，我们和日本人打了3天3夜。连幸存的9个人啊，
4: 不分中国呀，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那个时候，谁都可以到中国来打一打，谁都可以跑到中国来霸占点土地。那么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才改变的？
5: 您说，爷爷。
4: 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
5: 爷爷，您也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
4: 爷爷没有跟你讲啊，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听到过多的战争的残酷性。10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部队，用飞机、大炮、汽油弹打我们，可我们呢不怕，只要他们被我们围住，我们就会死死咬住他们，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5: 他们怕我们？
4: 对，他们最怕我们和他拼刺刀。没听过战场上刺刀在胸膛里断裂的声音，你也没有听过那种厮杀声，惨烈啊！当时我们年轻的战士，有的是抱着敌人
6: 跳下悬崖同归于尽，
4: 用手榴弹砸向他们。我们年轻的战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0: 老首长，不说了，不说了。我听说70周年还要举行阅兵仪式呢，要请咱们这些抗日老兵去参加呀。
2: 你们去吗？
7: 只要身体好。

0: 喂，林杰。
1: 谁呀？
0: 我是豆豆呀。
2: 我知道，我这不接你电话呢。
0: 你怎么了，林杰？
2: 没怎么，好着呢。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在哪儿？

0: 我不想干了，评审会我不去了。为什么？我不想干了。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现在也没投资了，一分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他们俩跟我干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
1: 吴硕还骗他爸妈说在国企，老两口听得心里还挺高兴的。丁炫把他最热爱的音乐都放下了，就是想给我干成这事儿。现在呢，什么都没干成。
0: 我对不起他，
1: 我连你都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也不用考虑我。
1: 你最对不起的是你坚持这么多年的梦想。
0: 我现在没梦想。
1: 你知道我跟你通话的时候在干什么吗？我陪李正爷爷去了老兵之家，我看到爷爷年轻时候的战友，他们都90多岁了。虽然他们当中有缺胳膊的，有靠着假肢行走的，还有的一脸伤疤，但他们从来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即使身体有残缺，但他们心态依旧健康积极，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一碰到点挫折就轻言放弃。其中有一位爷爷跟我说：“孩子，你们现在多幸福呀！咱们国家越来越好了。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们的血没白流。你们要珍惜。你懂什么叫珍惜吗？”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上了战场的逃兵林杰。林杰，李院长，你爸，吴树、丁轩，还有我，我们都看着你呢。

0: 多了，说了点气话。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以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 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姐。
0: 亲爱的，老叔叔。

0: 学习的态度，为明年做准备的。
1: 哦，这么说，你们并能接下来要有大动作？
0: 是啊。
1: 准备上多大的项目呀？向我透露一下。
0: 1兆瓦。
2: 1兆瓦？
0: 对。吴副厅长干嘛这么吃惊啊？这次评审不是已经有人报了1兆瓦了吗？
1: 这次啊，是有人报1兆瓦的项目，不过那都是瞎胡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据我了解呀，有许多专家对他们这个1兆瓦的项目那是并不感冒啊。
0: 我对这个项目却相当了解，当时瓯江科技大赛新能源潮流能发电项目的1等奖也是他们帮助做成的。
1: 李院长，你今天来见我，闭口不谈你们宾能的300千瓦项目，却大谈别人的项目，你这让我搞得有点懵。
0: 吴副厅长，我是想我们海洋局应该从潮流能发电领域的总体发展大局考虑，给这家公司多一点机会。这家公司敢站出来挑战1兆瓦，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对。
1: 那李院长，你这可是替竞争对手说情啊。
0: 吴副厅长，我是想他们的1兆瓦要是做成了，中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呀。
1: 是啊，这何止是大的突破，这是让我们中国的潮流能发电技术领先世界啊。
0: 要真是那样，国家海洋局的专项扶持资金才算用得物超所值啊。
3: 早啊。
4: 起这么早啊？我还以为你在楼上睡觉呢。
3: 我不仅早起了，我还买了早点呢。
4: 你这早点来的是时候啊。休息得好吗？
3: 挺好的呀，这里呀比城里安静，空气也清新。早晨起来呀，
5: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1: 好的，
0: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2: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0: 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的八百，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上午还有小阵雨飘落，阳光羞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体感较闷热。明天多云为主，恰逢周日，大家抓紧时间洗洗晒晒，适当的开窗通风。后天起，随着梅雨带逐渐北台，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29号上午阴转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

雨，一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下时间来看一下生活指数和乡镇街道天气预报。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96到144，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阴，23到33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转阴，24到33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阴，24到33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阴，23到33度。相和国家刘德家区多云转阴，23到33度。临浦多云转阴。

0: 让它的枝条啊从一侧垂下来。在换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加肥料，直接把它们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养护就好。现在夏天到了，枝肥可以先停掉，等到秋季再开始施加稀薄的叶肥就好了。处理完之后，还剩了一些长春水，
1: 把根系的泥土冲洗干净，尽量冲掉所有的土，避免土里的病菌污染水培的水质。第二步，修剪根系，把已经枯死、发黑、腐烂的根剪掉，保留健康的白色根。第三步，准备容器，找到自己喜欢的容器，装入清水，水位刚好没过根系即可，不要太多，留出根茎结合部的透气空间。第四步，固定植株。如果常春藤枝条容易倒，可以用陶粒或者小石子固定一下。
0: 转水培的前几天，每天换一次清水，保持水质干净。等根系适应后，可以改成2到3天换一次水，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不要暴晒。等新根长出来之后，每次换水时可以加几滴水培营养液。水培的常春藤可以摆在书桌上、窗台上都很漂亮，而且啊不用担心浇水的问题，特别省心。大家看，我们之前水培的鸭脚木仍然是绿油油的。像水培的容器呢，我们不光可以用家里现有的容器来装，平时喝完的奶茶杯、饮料瓶之类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它们基本都是透明的，更方便观察水位和根系的生长情况。另外，常春藤啊长得很快，尤其是土培，如果发现枝条长太长太密，可以随时修剪，剪下来的枝条正好可以拿去水培。内容就到这里，十三花静等花开，常春藤也重新开始焕发绿意。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六月底，气温高，湿度大，阳台上的花卉绿植要注意，把怕暴晒的植物，比如绣球多肉，挪到散射光处，浇水改到早晨或者傍晚，不要中午浇。浇水的频率还是按照植物各自的习性来，施肥要减量，已经开完花或者进入休眠期的就要先停肥。

污水供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尔，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井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就偏冷，还有个人民可以很烤的买呢。他还买些这个乌，啊，他还买这个乌，偏冷那那个天气也那难做也难来，一生烤棉拉，啊，我了哈，这个他弄拉好快好嘞，你这他快还没得，乌皮我把黑天那棉拉那也太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哎呀，我看不难，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抓紧啊！各大企业都在抢，
1: 我们还是早下手吧。
0: 好，听你的。
2: 哦，不说了，我得挂了啊。
0: 是啊，那咱们就在这儿等。

0: 院长，咱们在这等。
1: 对，等他。

0: 十一点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儿啊？林杰，咱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儿了，不会有事儿。没错，院长，我呀就特别佩服他啊。你们说项目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还能继续下去，这要是换成别人，估计早受不了了。
1: 这也是我看好林杰他们的原因。哎呀，
2: 哎，豆豆，你说啊？凭你对林杰他们的了解，这次能答应我们吗？
3: 我们现在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应该不会拒绝。
0: 现在倒是得继续跟卓尔那边联系了，因为林杰他们毕竟属于人家的人了。
3: 林杰，
4: 李院长
0: 啊，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专门等你的。
2: 李院长不放心你。
5: 怎么样，这道坎儿迈过去了？
4: 又不是第一次了。
5: 哦，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4: 依照哪个项目总不能放下吧，要想接着做啊，就得继续找投资。卓尔的崔总那边说让我等他的消息。
6: 你是说卓尔还想继续做潮流能发电？
4: 崔总说他在努力的想办法。
2: 哎，不是，那
5: 啊，看你回来了，我们也放心了。那我们就回去了。
4: 您不上去坐会儿？
5: 你看看都几点了。
3: 院长，我想跟林杰聊两句。
5: 那好，那我们走啊。这样，再见。
7: 先走了啊。
3: 林杰，我们去咖啡厅坐会儿吧。
4: 走吧。
2: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把真实的意图告诉林杰他们呢？
8: 卓尔还没有放弃林杰他们的项目，这个时候横插一杠子，时机不太成熟。
9: 您好，请问你们需要些什么？
3: 苏打水，谢谢。
4: 咖啡，谢谢。
9: 好的，请稍等。
3: 你喝咖啡晚上不睡了？
4: 喝不喝咖啡晚上都睡不着。今天认证会上又碰到钱子峰教授了。
3: 你们俩还真有缘。
4: 是挺有缘的，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
3: 是不是你又兜自己老底，把轴承蜜蜂有问题的事情给说出去了？还是你又跟钱教授顶起来了？
4: 哎，我可没顶啊。
3: 不错，有进步。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找自己。
3: 丁轩和吴树知道这件事吗？
4: 我还没跟他们说。
10: 你说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林杰电话怎么就一直打不通呢？
11: 按说认证会应该结束了，不能有什么事。
10: 哎，你可别吓唬我啊，丁轩，我现在是心脏不好，受不了任何打击啊。
11: 没有，有事也是小事啊，先别急。
10: 别急，我怎么能不急呢？咱们这马上就要断粮了，基地那儿还一堆器材呢，钱要是接不上，全得变成废铜烂铁。
11: 兄弟，咱能不能乐观一点啊？有问题林杰肯定也会解决的，他比咱俩都更想把这件事做成。
10: 这事儿啊，倒不用你提醒我，他在国外就这样，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
11: 对。
4: 但是我觉得林杰现在有些变化。
10: 变老了吧？
11: 什么呀？我觉得他的抗压能力变强了，而且做事越来越沉稳了。
10: 你这么说啊，他倒是有这么点意思。
11: 嗨，别说他，我觉得你也变了。
10: 我？
11: 你啊？
10: 变什么？
11: 你起码变得没那么开口闭口都谈钱了呀。
10: 哎，得，这事儿你可别夸我啊，该谈钱的时候啊，我还得谈。哎，丁轩，你说林杰这个家伙会不会现在吹着空调喝着咖啡跟叶豆豆在一块，所以不接我电话？

0: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让他们失望了。
1: 这件事不怪你。
0: 潮流呢，我必须做下去，资金我也会找到，总成平台我一定能建起来。
1: 明天我回基地，你只管负责卓尔资金的问题，基地的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0: 谢谢。
2: 300千瓦潮流能项目，在做完室内实验以后，按常规就会马上进入海上实施。可是你们冰能为什么还要选择户外测试呢？
3: 诸位专家，其实冰能也想直接进入海上实施，可考虑到后面即将要上的大功率项目，为了获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不惜成本选择进入户外实验。
4: 哦，你们即将要上的大功率的项目具体是多少？
3: 1兆瓦。
4: 年轻人，你们从原来的300千瓦一跃到1兆瓦，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3: 诸位，其实我们冰能为了1兆瓦的项目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近期在千羽湖搭建了循环水槽。
2: 钱老，冰能的1兆瓦要一也要放到明年，咱们还是回到眼前的300千瓦，看看大家合议一下有什么评定比较合适。
4: 周老，在座的诸位，300千瓦时间要是倒退到4年前，我还考虑到给不给这项专项资金。可是今年除了宾能机房外，所有报上来的项目最低也是500千瓦吧。
5: 你好，我来找崔总。
6: 我是林杰。
7: 崔总在开会。
6: 那我等他。
7: 那您到休息室稍等片刻，请。林先生，喝水。今天崔总正在接待银行人员，实在不方便。
6: 能帮我和崔总再说一声吗？
7: 抱歉。
8: 你又干嘛呀？我干嘛去啊？撒开！
9: 不撒。
10: 就让我回家待几天，这总行了吧？
9: 行，
8: 你回去吧。你不跟你爸妈说你在国企上班吗？啊，
9: 现在不是周末也不是假期，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你爸妈说。
10: 你还真别拿我爸妈来吓我，我爸妈我对付得了。
9: 丁雪，公司账面上没钱了，就剩下2000多块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
10: 在这待着也是待着，你就让我回家就当散散心行不行啊？你在这好好看着。
9: 来，吴硕。
1: 谁这么替公司着想呀？哟，吴硕，怎么着，你这逃跑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
10: 谁逃跑了？我们这组只有叛徒。豆儿姐，我惹不起你，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我们公司现在是前景，吃吃喝喝都得花钱，我回家啊就是为了节省开支，等林杰什么时候找到钱我立马就回来。
1: 这卡上有5万，够你俩一阵子吃住开销了吧。
1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没什么意思呀，这钱是我借给你们的，你们到时候要还给我的。
10: 哎，你不会真的成我们公司的压寨夫人了吧？啊？
1: 他走吗？
6: 走啊。
1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6: 经过昨天的论证会，我突然来了灵感，
13: 我想趁现在的时间重新的设计一下图纸。
6: 什么灵感？
13: 我现在想做3.5兆瓦的项目。
6: 什么？3.5兆瓦？
13: 3.5兆瓦。
6: 你的意思是要停掉现在的1兆瓦？

0: 那你是说，你要把1兆瓦和3.5兆瓦同时进行？
1: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0: 你刚才不是说要做3.5兆瓦吗？
1: 我说的这3.5兆瓦，包含这个1兆瓦的发电机组。您看，这是我重新设计的总成平台的图纸。我要在这个新的总成平台上实现总发电功率3.5兆瓦。
0: 还是不大明白。
2: 我给您做个比喻，咱们把一个模块当做一个火柴盒，每个火柴盒的发电功率是0.5兆瓦，0.5兆瓦一年的发电量大约是50万度电。
0: 您看，
2: 我们要是做7个火柴盒呢，不就等于3.5兆瓦吗？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插槽代表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输出功率是500千瓦，7个就是3.5兆瓦。你只不过把平台的设计修改了一下，是吗？
2: 基本意思没错。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在昨天认证会上受到钱子峰教授的启发。
0: 哦。
1: 他指出，我的总成平台体积过于庞大，不利于实际的海上作业。我当时一想，就回答他说，我的1兆瓦机组用的是2块部分。他又指出，我的阻力型多叶片垂直轴设计有违工业设计的原理，需要改进。所以我就想，我就要把我的第一个总成平台做成一个发电机组实验模块的场所，从中间选出最优化的机组模块，也便于今后的市场推广。
0: 你没抱什么奢望。哦，小杨来电话了。估计是我们的300千瓦的项目评审结果出来了。喂，小杨，
3: 怎么样？认证会结束了？
4: 刚结束。不是院长，我
3: 不必解释。我在林杰这儿呢，你赶紧过来吧。
4: 好的。
5: 结果怎么样？
0: 从小杨的语气听就知道，我们肯定名落孙山了。
5: 名落孙山了
0: 啊！
5: 李院长
0: 啊，
5: 您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0: 古书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300千瓦这样的项目，就算是成功的案例，拿到海洋局这样的认证会上，也不会有成功的可能的。
6: 哪只脚？哪只脚？小胖子，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对了，这回对了。哎，1、2、3，2、2。哎，对了。
7: 林轩。
8: 哎。
7: 你会不会下围棋啊？
8: 怎么了？
7: 这吴树太菜了，跟他下棋太无聊了。
8: 谁菜了？明明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女生，故意让着你。要不咱们再认认真真下一盘。
7: 哎呦，那我还真是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啊！
8: 哎，别下了，别下了，咱来点有聊的啊！介绍一下我的新乐队。啊，同志们上台，来，
9: 小朋友们，
8: 什么啊？啊，来来来，站好，小妹妹，哎，站好一排，来，站好，
10: 3、2、1。
7: 这架势你会吗？

0: 是宾能集团的李建国，我有事儿找你们崔总。
1: 喂，林杰啊，
2: 崔总，你今天有时间吗？在不在公司？
1: 啊，我在公司。
2: 那我今天去找你吧。
1: 啊，今天不行，我已经约好人了，明天见面可以吗？
2: 好，那咱们就明天见面。
1: 行，我等你。
3: 崔总，李先生到了。
1: 啊，李先生，哎，让您久等了。来，
0: 哦，
1: 喝水。
0: 谢谢。我急着要见您，想必您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了吧？
1: 啊，李先生，电话里就简短几句，我就感觉出您是一位痛快之人。您对首尔公司的近况应该做过一些了解吧？
0: 不做功课，我怎么会在电话里跟你谈到林杰的公司呢？
1: 是啊。还有大部队D公司目前对于

0: 了，更难说。
1: 用《三国志》里边杨修的一句话来形容，
0: 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2: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对吧？
0: 就是。
2: 那崔总这几天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0: 说实话，我应该放手。这样对林杰和 LWD 公司来说，也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可我对潮流文化的项目，其实还是挺看好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急匆匆的就跟林杰打500万。这500万，现在对于我卓尔公司来说，就是救济粮。
2: 如果我把你们卓尔公司投给 LWD 公司的500万返还给您呢？
0: 行啊，那林冰能集团就可以和 LWD 公司谈投资合作。
2: 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0: 您不再考虑考虑？
2: 好，我等了几天不是一直在考虑吗？
0: 行，我马上把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叫过来。
2: 等等，我希望卓尔能够当着我的面把跟 LWD 公司的合作解除手续办了。
0: 这
2: 做事严谨是我的一贯作风啊。
0: 行，我已经和您约定了，明天在我公司见面。
2: 好，那咱们明天见。
0: 好，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啊，李院长，你已经跟卓尔谈好了？
2: 谈妥了，他们答应很爽快，看来他们在经济方面确实有些。
4: 那太好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么神速
2: 啊。卓尔这边搞定了，就差林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他开诚布公的谈一谈。
4: 行，我现在就去找林杰。
5: 您的菜也上齐，两位请慢用。
2: 谢谢。怎么样，这几天好一点了吗？
6: 李院长，这什么情况啊，点了这么多好菜。
2: 我知道你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特意多点几个菜给你补一补。
6: 谢谢您的关心，但每回跟您吃饭吧都有事儿。您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2: 你猜对了，明天你不是要见崔总吗？
6: 是。您认识崔总？
2: 不但认识，你们明天谈的事情我还会参与。
6: 您也参与？
2: 对。
6: 那您跟崔总是？
2: 我跟崔总聊了一下，他公司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约你来谈一谈。
7: 不是，李院长，
2: 我有点懵，您找过崔总？你先别懵，咱们边吃边聊。
6: 您不把这话说明了，这饭我吃不进去。
8: 从今往后，李组长和他们的人一定要给我照顾好了，他们在为我拼命啊。小月，总之你要严密关注李组长他们需要什么。
4: 您放心吧，我记住了。
9: 杨工啊，这个施工进度不能慢下来，正骨机使用还正常吧？
4: 孙总，机器运作一切正常。
8: 这次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
1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吧。
8: 老孙，听说你们的维修任务快要结束了。
9: 应该是吧。
8: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有点舍不得你们啊。
9: 我们的人不全走，得留下几个，确保我们牺牲隧道的正常施工。
8: 好，那太感谢你们了。
11: 我就喜欢做大公益的，新人加入啊，对我们来说就俩字，点赞。
12: 要这样的话，那算我一个。
13: 哎，还有我一个。
14: 你们都在这瞎议论什么呢？公司决定还没下来呢，都干活去。
15: 来了，怎么还把宠物带来了？
16: 辛苦你了，师傅。
17: 渴了吧？
15: 渴了，还带水了，这趟没白去。你先来。
16: 你快点。
15: 哎呦，我真渴了。真甜。
18: 这位老乡啊，听说你们是来开隧道的
16: 啊，
18: 腿又受伤了，非要过来驮你过去
16: 啊。谢谢了。
15: 谢谢啦。
16: 啊，我扶着你吧。
13: 哎，小心，
18: 小心点。
15: 终于可以不用走路了，要不然我们也觉得是个负担。
18: 是啊，李先生难得有这待遇啊。
15: 是，谢谢你啦。
19: 是李斌。
9: 对，
19: 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总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你们来支援我们，真是太感谢了。给您，
1: 应该的。
0: 焦总受伤了？
1: 没事，崴了一下，
0: 要不要休息一下？
2: 不用不用，时间太紧迫了。那个动过地线的什么情况了？
1: 这是有点异常声响。
2: 这些您的。
1: 那现在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0: 不，你接着说。
3: 在我看来，应该尽快的让三百千瓦项目组结束忽视，在年内下海安装。
0: 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啊。现在看。 项目组人手显然不足，
4: 张副院长，可以让遗照瓦项目组的王浩、赵岩、唐涛、高亚洲暂时借调给三百千瓦项目组。至于下海勘察那一块，可以让周学林带着徐小伟、陈志颖先去我家。
0: 这里是硬质岩地层，日绝近在10米左右吧。
4: 太厉害了！
0: 走，我们往前面走看看。
4: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这个H呀，温度异常，噪声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运转速度特别不稳定。你们找过专家看过吗？
0: 找过，机械和液压专家都来过，这些系统都没问题。
4: 你们前轴承有问题啊？
0: 你确定吗，李工？
4: 我确定。
0: 小鱼。
5: 给拆下来检测一下。喂，孙工，您的电话。喂，
6: 刘荣。
5: 哦，李斌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跟我猜测的一样，轴承出问题了。
5: 这边庄总已经开始更换备用轴承了。
6: 你那边如果没有确定的话，这样做太冒险了，李斌。
0: 你就相信我吧，你赶紧给孙总汇报一下，完了咱俩就在仓库会合呗。
5: 行。
7: 林杰，我真替你开心，你的努力终究还是没有白费。
0: 依照啊，项目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你的帮助。还有上回50000块钱的事情，吴叔和丁璇都跟我说了。豆豆。
5: 真的谢谢你，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是啊，咱们俩现在还客气什么呀？林杰，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向李院长帮我请求一下，调我去你们一兆瓦项目组？
0: 看我刚来，别能记得。我现在就跟李院长说这个。
5: 不给我面子啊！
0: 除了这个事情，其他什么我都答应你。
5: 这个是你许诺的。
0: 我承诺。
5: 那你光耍嘴皮子可不行，你要有实际行动。
0: 实际行动？
5: 嗯。
0: 什么实际行动啊？
5: 就是实际行动啊。
0: 那我刚刚那些话都白说了。不是，你应该说的再清楚点，什么叫实际行动啊？
5: 你跟我装傻是吧？
0: 行，现在都这么晚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千羽湖。这样，你今天先回去休息，下回见面了，咱们聊点实际的。
8: 说呀，你急死我了！要。我们公司新来了一批博士生和研究生。
9: 真的？
8: 对啊。
9: 说正经的，跟林杰怎么样了？
8: 我跟林杰没什么呀。
9: 什么叫没什么呀？但你脸红什么呀？
8: 谁脸红了？
9: 你这个人吧，平时看。

0: 咧咧的，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哼，还是需要我这个专家帮你诊断一下。
1: 怎么诊断？
0: 我问你啊，你必须如实回答。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问吧。
1: 怎么才算是谈恋爱啊？
0: 约会呀，单独吃饭、逛街、看电影、购物，

0: 有效地提升了市民的艺术素质。
1: 晚上六点多，二胡提高班的学员们穿上精心准备的演出服，早早来到教室，开始排练他们将在全民艺术学堂成果汇报演出的曲目《女儿情》。二胡老师王然仔细观察学员们换把揉弦的动作，不断地进行指导，力求让学员们能够把这首曲目弹奏得更加完美。
2: 这首曲目呢，大家比较熟悉，更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技巧上，比如说针对这首曲目呢，会加一些换把呀、揉弦呀，更能体现这首曲目的特色。
3: 从零到能上台表演，老师付出了很多。我们学院呢，这个学习氛围也非常的融洽啊，同学之间呢，分别用自己的特长来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1: 古琴提高班学员郭小红表示，他曾经参加过不少艺术班，觉得全民艺术学堂让他的收获更大一些，目前正在期待着汇报演出。
4: 汇演对我来说还是有蛮重大的意义，就是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台阶，这也是给自己一种压力，然后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可以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1: 古琴老师徐金波是全民艺术课堂元老级的授课老师，从全民艺术课堂开课以来，他已经教了超过200多位学员。
5: 从事艺术呢，那肯定是要有一个舞台啊，舞台是非常锻炼人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是有压力的，就是上台表演对老师啊是一个鞭策，我感觉是哈。那么同时对学员呢，他是也是因为要面对很多公众，那么他非常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练琴。
1: 据了解，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成果汇报演出将于7月3号晚在萧山剧院举行。本台记者报道。
6: 不用湿厕纸总觉得没擦干净，近期不少网友的如厕日常引发热议，让湿厕纸相关话题冲上网络热搜。对此，医生提醒，湿厕纸并非万能清洁神器，盲目使用、过度依赖暗藏不少肛肠健康隐患。
7: 当下，湿厕纸凭借柔软水润、清洁力更强的特点，成为众多市民居家外出的必备日用品。不少网友表示，干纸巾清洁不够彻底，湿厕纸能带来更好的清洁体验。但也有不少人反馈，长期使用湿厕纸后，出现了肛周湿疹、瘙痒等不适症状。带着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走访了区中医院肛肠科，听听专业医生的权威解读。
8: 现在的这个湿厕纸，它的成分有很多，品类也很多，比如说它含有酒精，还有氯己定，就会引起肛周分泌物会增多，会引起肛门瘙痒。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临床上看到一些病人，他们这些病人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过度的清洁才会引起的这个问题。
7: 医生表示，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群，完全无需过度依赖湿厕纸。生活中，很多人便后总感觉擦拭不净，有异物残留。问题根源并非清洁方式不到位，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这种擦不干净的异常体感，大概率与肠道功能紊乱、痔疮、肛窦炎、直肠黏膜松弛等肛肠问题相关。如果一味依赖湿厕纸清洁，很容易掩盖真实病情，耽误最佳诊疗时机。不过，湿厕纸并非一无是处，选对场景科学使用也能发挥正向清洁作用。
8: 推荐市民朋友合理科学的使用湿厕纸。如果说你外出，或者一些女性病人她有特殊情况，她生理期来了，这时候或者说你遇到拉肚子这种情况，这种粘液有刺激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湿厕纸擦一擦。但是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湿厕纸用完以后，最好是再用干的纸再擦拭一下，保持肛门这个地方干燥。
7: 医生建议，居家时健康人群最好用流动清水冲洗肛周，这种方式温和不伤皮肤，清洁效果好，也更实惠。本台记者报道。
6: 眼下我区机械化插秧工作正在陆续展开，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3: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运动避坑小课堂，运动让生活更精彩，但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动动一起来学习吧。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哎呦，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的装备会增加运动风险。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要像动动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缺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

0: 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活的世界从哪里来？今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

0: 这个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 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 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
1: 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2: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盛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
1: 中国神话，
0: 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 知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

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90000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具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绎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温暖。在中国文化里，它代表阳，也代表雄性。盘古的另一只眼睛化成了月亮，会在黑夜洒下抚慰的光亮。月亮代表阴，也代表雌性。日月阴阳的变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安排？屈原这样问道：明明暗暗，为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望

生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神话给予了我们畅想的空间，可能在某一天，或许就是春暖花开的某一天，女娲恰好在河边蹲了下来，河水很清，倒映出她的面容。她似乎突然明白了孤独的原因，于是她照自己的样子捏了一个泥像，对她吹了一口气，泥像活了。她睁开了眼，她会呼吸，她不仅会动，还会走，会跑。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人，和之前所有生命都不一样的人。人把自己的登场放在了创世世界的最后，这个顺序似乎是在为人类的历史铺陈一场隆重的序幕。不同的是，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男神普罗米修斯用水和泥土塑造了人，圣经神话中是亚当和夏娃一男一女共同孕育了人。只有中国神话将造人的神圣使命赋予一位女神独立完成，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女性承担生育之责的歌颂与技术，而团土捏人更像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致敬。为了让大地上有更多的人，女娲随后用藤条沾满泥浆向四处挥洒，并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教会他们两两结合繁衍不绝。创造新生命是人从女娲那里学到的第一项技能，这也成了人的本能。中国人就这样正式登上了天地间的广阔舞台，并拥有了一位永恒慈爱的母亲。母亲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养育和保护。我们之所以将母亲的光辉投射于女娲，是因为愿意相信人类在幼年时期拥有过强大的安全感，以及充满智慧的勇敢而无私的爱。女娲神话的出现比盘古早很多，先秦文献中已多次提到，她是整理天地的神，她时刻关注着新生的脆弱的人。灾难很快降临，正当人在大地上开枝散叶时，水神和火神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似乎是一场无因之战，水神率领众部乘着木筏鼓动大浪向火神发起了攻击。火属阳，水属阴，这是天地间第一次阴阳失和，神话的内涵意味直白鲜明。自古水火不相容，或许就在讲述一段远古的战事，并提示阴阳的要义。水与火的激战从天上一直打到了地上。

原本万物生长的世界，顷刻间变成天神施展法力的战场。生活于其间的人，遭遇了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也可能是人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战争的结果是一根天柱被撞断，天的一角塌陷下来。

哲反复探讨的问题，但并不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地球上最后一季冰川的大面积消融引发过大洪水，人一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生物之一。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是人类成长必须要经历的成人礼。于是古人便将大洪水这一最恐惧的记忆放进了神话，连同人类最深切的无助感和被拯救的盼望。在全世界已知的500多例洪水神话中，绝大多数都将灾难起因归于天神对人类的惩罚，但中国神话里没有这样的环节。这一缺失不是无意的，它表明中国人不肯赋予神凌驾于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中国神话的出发点始终是人而非神。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岁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哇，气，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遥望天空，往往更能提醒我们亿万年光阴的疏忽而逝和未知宇宙的广袤无垠。天上是供人幻想的，有时会看到流星划过，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如同众神出没。天上也会落下一些什么，没有预告，如同神赐。无论是什么从天而降，大地都必须承接。周而复始降下的，偶尔是雪，常常是雨。雨雪落到地上就成了水，一部分被吸进土壤，另一部分被存于地表。水无常形，我们将这些遍布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水源称呼为江、河、湖、泽、溪等等，它们像大地的血脉一样，以流动彰显出柔和但却不可忽视的力量。人类择水草而居，人和水的关系从生命的开端就紧紧纠缠。如果水源枯竭，人将无法存活，